0: 也是让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哈。
1: 对对对。
0: 嗯，我也这个看了之后呢，大家应该说对于这个展览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珠耀南北，珍珠的珠，珠宝的珠，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哎，把这个展览先一个大概的情况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哎，好嘞。那个本次展览呢，这个我们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6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京穗呢，这个京当然就指的是北京，然后这个穗呢就是广州。
0: 嗯，
1: 因为古代啊，就说有

0: 朱氏的文化。第四部分是珠光流影，珠光疏流影啊，主要是说这个朱氏的这个海上贸易，就是海丝和露丝这一块的那个内容啊。
1: 嗯、
0: 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1: 咱们这次是243件套、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珠宝有的可能一套里头有好多件哈。
0: 对，它一共大概是就是将近10000颗珠子吧。
1: 嚯、
0: 啊、9000多。
1: 啊咱们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几号展馆。
0: 临展厅，临时展厅，
1: 就是临时展厅啊。
0: 对对对
1: 啊，对，咱们这个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本身的这个基本的陈列展就非常的丰富多彩。
0: 是的、啊，
1: 了解北京的历史，了解通州，了解陆县故城，
0: 陆县故城的历史、啊、
1: 遗址的这个历史，了解历史有很多文物，而且咱们最有趣的是，咱们这里是其实是还有一片这个遗址发掘区，是这是咱们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最有特色的哈。嗯、
0: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遗址展区。就是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原貌给那个呈现给观众了、啊、
1: 嗯，说到咱们这个展览啊，葛威龙说了，两地虽然远隔千里，却共同构成了汉代大一统格局下朱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典型样本。说这个陆县故城地处北江要冲，是中原与边地交汇的重要城邑，礼制规范与地方生活在此融合，形成兼容并蓄的用朱风尚，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西汉时期陆县和这个池道位置的这个关系图，这个池道飞驰的池哈。那么很多朋友说到了咱们这个展览，像阳光说了，说汉代的说这个丝绸之路啊，汉代就是丝绸就是重要的出口品，是吧？通过海路远销至印度、阿拉伯、罗马等地。嗯，玉溪营城说了，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最

0: 多。燕玲也说到了，丝绸是中国核心的出口品，还有高档的绫罗绸缎，这些远销西亚、欧洲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次的展品叫京穗，那么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展品是来北京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广东。其实这个展览也很不容易，咱们是从很多博物馆借了这些展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从哪些地方借来的呢？
1: 一共是五家单位啊，一个是那个广州市的考古院，还有一个是北京市考古院啊，还有这个首博啊，还有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啊，还有这个北京服装学院，一共是五家单位，
0: 都非常的应该说展品非常的有特色，很亮眼。
1: 是的，
0: 这次展览呢，有一个说法叫北京地区首次汉代珠饰专题展。要说路线构成遗址，因为咱们是汉代的遗址，所以咱们其实现在做的很多展览都是跟汉代相关。
1: 对，
0: 汉代真的是比较久远，要做这个时期的展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要找到这么多的展品哈。

0: 展，因为之前也没有举办过类似的这种主题的这种展览。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广州地区的这些珠饰啊，它也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啊，之前也从来没来过。
1: 嗯，
0: 然后北京地区的就是展出的首博和这个市考古院的这些展品呢，也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路线故城遗址这块是2016年开始发掘的啊，然后这些展品呢也是发掘之后首次对公众见面，之前也从来没有展出过。
1: 嗯。哇，那还是很珍贵的哈。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呢？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些珠饰品我们今天看依然觉得哎，还蛮时尚的，要说这个时尚的风潮也是来回的吹哈。来，有关路线故城遗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2000年前，这里是一座名为路线的古城。2000年后，古城破土而出，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
3: 当时发掘面积是3500平方米，发掘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四口在潞城也好，在两汉时期也好，都比较典型的池井，还有一座窑址。池井呢，它肯定是这种定居生活的标志性的一种设施。
2: 汉代潞县故城遗址

0: 在此处完成一场永恒的接力。
1: 北向就全长130米是没有柱子，就是为了让人毫无遮蔽去看这个自然和遗址交相辉映的现在的一个公园的状态。
0: 这座无界公园让汉代古城的厚重与现代新城的活力再次相遇对话，历史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触手可及的文明脉搏。
2: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我刚才还跟邢宇说真的好热情，大家发了好多咱们展览的图片，很感兴趣。葛威龙说了，本次展览是北京广州两地文博资源共享重要成果，也是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讲好汉代故事的重要举措哈。这两个地方岭南中书还有这个幽烟金侯，一座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一座是北方边邑的水路要冲，两座城市一南一北共同勾勒出大汉王朝的形象。说到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了哪些东西，8336说了丝绸啊瓷器啊，1943说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交流商品技术物种与文化，涵盖输出与

0: 继承的东侧，
1: 跨越山海的时空对话。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朱氏主要是路线故城的吗？还有北京地区其他的就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朱饰品吗？还是主要是汉代路线故城的呢？
0: 我们这次呢既有路线故城的，它我们大概是从考古院借展了30多件，主要是路线故城遗址和周边地区出土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件是从首都博物馆借展的，它主要呢比如说金耳饰，然后还有一些玉坠，它呢就出自海淀的清河还有延庆这些地区。
1: 哦，这么多地方呢。哦，那么广东那边的呢？广东那边是也是涵盖广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是吗？
0: 对，广东地区的话，像因为广东的现在的番禺区，它是广州市的一个区，那除了番禺区之外呢，还有别的，比如说海珠区，这些区也出土了很多汉代的朱饰，所以说这次广州地区的朱饰呢，主要是从现在的这个广州市的市域范围之内考古出土的。
1: 葛维龙把咱们这个展览上面的很多这个朱饰都发在了聊天室里头，真的大家都赞叹，陈明迪说这些朱饰展品太精美了，玉溪银城也说了，真是赞叹祖先们的智慧，2000多年前朱饰就做得如此之美，真是了不起啊。旺仔小馒头说，这是有钱人的东西吗？在那个时候是吗？
2: 对对对，肯定是有钱人的东西。
1: 是吗？
2: 对。
1: 哎，那这些珠子它都是些什么材质的？刚才您说还是矿石的居多是吗？
2: 对啊，因为这个有机类的材质它可能相对来说保存下来比较难啊，因为2000多年前的东西，
1: 珍珠这种东西保存不太容易是吧？
2: 对对对。那主要呢就是比如说像水晶啊、琥珀呀、玛瑙啊、玻璃当然是这个最大类的啊，玻璃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些这个石珠或者是这个玉珠，因为古代这个说白了有颜色的石头它都叫玉啊，这个玉的这个范围比较大，然后呢北京地区出土呢也包括这些材质，但是大部分呢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单色的这种玻璃这种珠子啊，这种珠子，然后就是一看呢就是相对南方呢可能更粗犷一些，那具有这种北方的这种特色。那么广州地区的出土的珠子呢，就是大家可以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丰富多彩啊，然后呢也是大部分就是分为两大类，一种就是人造的，一种就是天然的啊，像玻璃啊、陶啊这种东西都是人造的啊，像这个玛瑙啊、玉髓啊、琥珀呀、然后石榴石、绿柱石，就是那个最好的绿柱石就是祖母绿啊，然后包括一些玉啊，然后还有这个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天然材质的啊，煤晶什么的，然后其中这个玻璃的珠子的占比是最高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玻璃呢也分为这个本土制造和这个海外进口这么两种。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海外有进口，
2: 因为海丝嘛，它通过海丝进来的，因为这个像这个东南亚地区去欧洲那边，他们是最早这个生产玻璃的，要比咱们要早啊。然后国产的玻璃呢主要是这个铅玻璃和铅背玻璃为主，就是它的这个没有那么通透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没有那么透亮。然后进口的呢是以这个钾和这个钠钙还有这个钠铝玻璃啊，还有这种这个混合碱玻璃为主，它相对来说比这个本土生产的这种玻璃要透明度要高一点啊。
1: 哎，那个时候人们用这个玻璃是来做什么用呢？我都好好奇。
2: 主要就是装饰用，因为它相对

0: 现在主要就是还是以这种小的玻璃珠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顶多了是玻璃碗，因为那都已经非常珍贵了，对，我们那个展厅里也有一个这个玻璃杯子，小杯子，就是非常，就是你看这个透明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1: 哎，那种玻璃杯子是吹出来的吗？或者是什么拉出来的吗？因为我知道那个玻璃它的那个做法那几种吗？
0: 杯子它就应该不是拉出来的了，珠子可能是拉出来的，有拉出来的珠子。

0: 一些，北方呢就是更粗犷一些。然后我看这个颜色其实也是琳琅满目的，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我看都很多。就这
1: 对
0: 这个。玻璃这个颜色还很漂亮、啊、
1: 对，玻璃珠的这个主要是以这个绿色和蓝色为主啊、
0: 嗯、
1: 然后红色的也有一些，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红色的大多都是这个玛瑙和玉髓啊、
0: 嗯、
1: 这种红色的比较多。
0: 嗯，所以咱们这次展览上也有这些珍贵的东西哈、嗯、
1: 对，是的是的。
0: 嗯，那这样咱们就从这个第一段开始讲起吧，就是第一章、嗯、刚才第一个单元说叫珠玑琳琅，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把一些这个大概的出土的一些珠子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是吧？
2: 嗯，是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一个是先介绍了这个历史地理的背景，然后再从这个给大家构建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呢，再去解读这些珠饰的一个概况。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展厅一进门，您会看到的第一组文物呢，就叫做红玉髓水晶玻璃玛瑙珠串。
0: 嗯，
2: 这个珠串呢，选择它呢，是因为
0: 这是红的，
2: 对，
0: 玛瑙的哈。
2: 一个是有这个玉髓玛瑙，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蓝绿色系的玻璃珠。
0: 嗯，
2: 那这个无论是双珠还是蓝绿色系的玻璃珠，它们都是具有典型的域外风格的这种珠饰。
0: 嗯，
2: 而且这一组珠饰的这个数量非常多，比如说玻璃珠就有240颗，然后。嗯，绿色的这个玻璃珠是2颗，红玉髓珠呢有3颗，
0: 嗯，
2: 所以说它呢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就选择它呢作为这个映入眼帘的第一组展品，然后作为这个汉代番禺城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一个见证。
0: 嗯，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那它到底是玛瑙还是玻璃呢？
2: 就是都有这些材质。
0: 哦，
1: 它就是有哪种材质，它就把这种材质就放到这个展品名称上，对，它也都写上。
0: 这跟吃西餐似的，就是一个菜名好长，然后其实把里头配料全写上，是吧？哦，所以它是这样子一个混合的材质。

0: 制作的
1: 域外工艺，
0: 对，因为它这个工艺叫做印度太平洋拉制竹、
1: 哦、
0: 这个珠子呢，一个是它是用拉制法做出来的、
1: 嗯、
0: 当时广州的工艺应该是一次最多可以拉出1000多颗珠子、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它的这种特征，它叫做单彩假玻璃珠、
1: 嗯、
0: 这种珠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气泡的、
1: 嗯、
0: 它的特征就是说明它是应该是产自大概现在的南亚然后斯里兰卡这一带的，所以叫印度太平洋拉制珠。
1: 嗯，葛威龙在聊天室里头发了西汉的红玉水晶玛瑙玻璃珠串，但是呢乍一看呢这个珠子大体的颜色其实是个蓝色的，是吧？因为它湖蓝色的这个玻璃珠量是很大的，我看有240颗，是吧？
0: 对
1: 啊、然后还有这个深蓝色的玻璃珠有140多颗，然后其实就是红玉髓只有3颗，但是是很珍贵的。

0: 贸易品材质有很玻璃啊玛瑙会比较多是吧，
1: 嗯，
0: 向着阳光说了，说海上丝绸之路把我们中华文明哎往外交流了呀，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经海丝之路西传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与大航海时代，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互鉴和文化的传播。哎呀，李秀兰竟然问了一个问题，二位要好好的解答一下，说想问一下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在哪儿啊？
2: 我们是在这个通州区东古城街一号啊，
0: 嗯，
2: 就是在这个
0: 就在通州，首先是在通州，
2: 对，通州 啊，就是出了这个广渠快速路以后，然后往前走两个红绿灯左转走，就基本上就能看到了，左转再开一会儿吧。
0: 那就咱们公共交通有什么方式，嗯，其实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公交车的方式，等一下下半节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好吧。七七五八说了，说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交流了很多语言啊习俗啊，贸易港口形成了多语种的共存文化交融，像胡饼啊葡萄酒等等这些都融入了唐代的饮食生活，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了很多，您看像这个珠宝就是哎呀非常有意思的，就像旺仔小馒头说的太漂亮了，这是一种生活的享受。陈明迪也说了，说公元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就出现了玻璃珠是吧，
1: 嗯，
0: 所以就通过很多的这种方式进入了咱们中国。向着阳光说了，海上丝绸之路有外国输入的香料胡椒丁香珠宝象牙玻璃制品药材等等，这也是丰富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中国输出了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铁器等等都是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对，茶叶也是，玉玺银城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哈。好，那么这个斯努比还说到路线的珠饰材质大多是以玉水晶为主，风格融合中原和草原文化，一些玛瑙和水晶的原料可能是通过海丝输入的。那么在第一个地方还有一件咱们路线故城的叫蜻蜓眼玻璃珠，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展品？
1: 对，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其实
0: 是路线出土的，
1: 是路线出土的，所以说。

0: 怎么用呢？
1: 像广州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呢，它呢一般就是有的是单颗出土的，然后有的它是在一串当中，就是复原的话它应该是一串当中的一个点缀。那北京地区出土的就路线这边主要还是单颗为主，没有发现那种像广州成串然后好几百颗。
2: 定制千子舞台剧
3: 107.3兆赫中波102丁广播电视台，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

0: 有 T111，在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下车。
1: 嗯
0: 啊，然后大家如果是坐地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坐六号线，在这个郝家府站下车，然后沿着这个临静路啊向北走1.2公里，有点远，也可以骑个小单车什么的。
1: 斯努比说了，郝家府站 B 口出来要走上大概两站地的位置。
0: 对。
1: 好，我们节目结尾之前还会把这些观展的信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玉溪营城说了。珠玑琳琅听上去就是专属珠宝的词汇呀，都是 bling bling 那些养眼的珠宝首饰。葛伟龙给我们发了蜻蜓眼玻璃珠，战国时期就有了，是1990年长沙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那出土的那个珠子，上面就又鼓起来的一个一个小的那个，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哈。不过我就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我有点害怕。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时候戴的珠子之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耳环类的东西是吧？
2: 嗯，
1: 这饰品还是很丰富的哈，就是有珠子，还有些什么呢？
2: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耳当，它就是当时秦汉时期妇女佩戴的一种耳饰。它呢有几种的这个佩戴方式，比如说它有那种比较细的束腰型，它就可以直接的穿过耳洞佩戴。
1: 嗯，
2: 然后因为它这个耳当中间它是也是有穿孔的，所以说可以穿绳，然后呢悬挂在耳朵之上。还有的是和这个头饰相结合进行一个佩戴。然后除了耳当之外呢，像这个当时还有这个项

0: 那个时候的这个玻璃珠的一些做法是吧？
1: 对。
0: 哎，那做出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在咱们这个展厅里头能对应？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些玻璃珠的这个做法，其实咱们也把这些都做成了一些展板，放在这个展厅里让大家来看是吧？
1: 对。您像那个拉制法的话，我们展厅中是有一个黄绿色。那个黄蓝色的这个玻璃珠，它呢是就放在了这个介绍制作工艺的展板下面，然后那个缠绕法呢是颗比较大的这个蓝色的一串手串，然后那至于其他的工艺，比如说刚才是说的是这个玻璃的成型，然后呢关于这个玻璃的装饰或者说是天然材质的装饰呢，还有这个石花和马赛克这两种工艺，我们本次也有展出。这两个也是因为这两个工艺呢比较复杂，然后呢出土的珠饰数量也很少，所以这也是本次来看展您可以着重观看的一个亮点。比如说这个绿色石花珠，广州就出土了两颗，我们本次呢是在一串大的项链上展出了一颗绿色石花珠。这个石花工艺呢，它是起源于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的印度，叫做哈拉帕文明。它是使用的这个草灰碱和山甘薯汁液调配成碱性的腐蚀剂，在这个猪蹄表面蘸取腐蚀剂，描绘这个纹样，最终的烘烤定型，就形成了这个就很像现在天珠的这个工艺和样子。这个绿色石花珠呢，它是白色条带状的纹饰。马赛克玻璃珠呢，是因为这个玻璃的制作工艺和现在的那个西方的马赛克工艺的艺术审美包括逻辑是很相似的，所以就是考古学者给它起的这个名字。这种工艺呢在地中海沿岸比较常见，然后广州地区呢一共是出土了三颗马赛克玻璃珠，经过检测呢，本次展出的这两颗呢确定是西方玻璃体系的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和钾玻璃，他们的做法

0: 俗等等。另外呢，还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种这种宗教也是通过商船传入了中国。然后我们还引入了阿拉伯的航海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知识以及印度的制糖法等等等等。来，我们了解一下海上丝绸之路吧。
1: 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古代中国跟外面商贸往来的海上通道，核心起点全在中国东南沿海，其中南海线是最主要、最繁忙的通道。后来分出南海和东海两条大主线，南海线最早从秦汉时候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先开到越南中部、南部，再沿着中南半岛一路往南走，穿过关键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接着到印度、斯里兰卡，再往西去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最后能到非洲东海岸和欧洲。到了唐朝，这条线的主港变成了广州，航线更完善，从广州出发，经南海诸岛、马六甲海峡，往西可达波斯湾、红海沿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商路。宋元时期，海上丝路最繁荣，主港转到了福建泉州，先到东南亚各国，往印度西海岸、巴基斯坦走，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还能通过地中海转到欧洲，从泉州起航，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能到非洲东部。早期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出发，唐宋以后以浙江宁波为核心，沿着中国沿海，从朝鲜半岛渡海就到日本列岛，专门做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东海线则主要面向东亚内部，古人跑这条海路全靠季风，冬天中国出发，夏天靠南风返航，一趟航程往往要好几个月，一路上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还有东南亚的香料、宝石、印度的棉布、阿拉伯的香料、珠宝等来回运送，同时也把各国的文化、技术、宗教带到不同地方。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商路，更是一条连接亚非欧的文化交流大通道。
0: 哎，那么说到咱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我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讨论哈，我们什么时候开放的？我们是实际上是去年的6月14号哈。
2: 是的，对，我们6月14号开的。
0: 对，那天
2: 快一周年了，
0: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那个很长的一个现场的这个直播啊，带大家了解了这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真的。还有博物馆开展了很多的活动，你们也非常辛苦，连春节期间天天都有，太不容易了。那么我们刚才正好说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哈，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些什么样的，在古籍里头有些什么样的记载，尤其是咱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珠宝首是怎么。
2: 这个就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的这个记载是在这个《汉书地理志》里边，记载了这个就是汉武帝一直到这个莽辅政期间，这个朝廷派使团，然后携带这个黄金杂增，就是黄金、丝绸等这些东西，然后从这个日南、徐闻、合浦这几个地方出发啊，经历几个月的这个航行，然后抵达了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最远到这个斯里兰卡，交换这个就是当时叫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就是当地的这些特产啊，奇珍异宝。然后呢，因为这个珠饰这个东西啊，它本身就是比较小啊，然后也挺轻的，然后它这个价格还特别的昂贵啊，就是所以这种东西是比较适于这个海上贸易的啊。然后呢，
0: 又贵又好带。
2: 对，又便于携带，对，又好看。
0: 然后这边没有吧，还能卖出个好价钱来。
2: 对，就是这个物以稀为贵嘛。
0: 啊，
2: 从这海上来了，他来了以后，他能获得这个比较丰厚的回报。啊，因为这个海路运输，它也不光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它还有这个天气原因。基本上，你像这个就是大航海时代，这个海贸的商船，基本上有1/3都沉了啊，基本只有1/3能到达这个中国，所以也是非常的难。
0: 所以这个南海路坡遗址的那个展览，不是刚刚在北京大。

0: 有这个驱鬼辟邪保平安的寓意在。
1: 嗯，
0: 那泰国呢就曾经出土过一件形制相似的玻璃圣形式，所以这也说明了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印证。包括刚才提到的耳当，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也出土了相当多的这个红玉髓质的耳当，
1: 嗯，
0: 就能反映到了与中国存在的贸易往来，然后当地也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1: 嗯，哎，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刚才介绍的那个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嗯
1: 啊。
0: 对，还有比如说呢，像可能很多观众去打卡的话，我们有一串珠饰叫做琥珀玛瑙玉髓水晶玻璃珠串，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把它摆成了一个字母造型，就是呼应的是北京的京这个字
1: 哦。
0: 然后它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组珠饰的材质非常的丰富，材质很多元，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琥珀呢，应该就是来自缅甸的胡康河谷或者是波罗的海的沿岸，
1: 嗯，
0: 那至于像这个红玉髓

0: AI 换装，
1: 对，就是这个通过 AI 技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头像和这个当时你可以选择这个汉代的服饰和珠饰，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最后形成一个这个照片啊。
0: 这个是收费吗？
1: 免费的
0: 哦，免费的哈。
1: 对，然后我们还联合这个，就是以这个铜臼杖手为原型，联名推出了一个这个金属的冰箱贴啊。
0: 哦，
1: 在这个二层的文创空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购买体验。
0: 嗯，
1: 还有一个设置了一个珠饰的一个就是DIY 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大家可以在。

0: 间9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5: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3: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5: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3: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6: 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五中教育集团。接下来呢，邀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首先有请北京市第五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兼总校长王雷，欢迎王校长的做客。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王校的做客哈，也继续欢迎来自北京第五中学的校长助理鄂德志鄂校。
8: 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好，
6: 欢迎鄂校的做客哈，还有我们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第五中学德育主任李柱。嗯，
9: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欢迎三位今天的做客啊。其实今天是我们五中集团的专场，还有三位校长和主任呢将在第二时段继续来跟大家聚焦，在第二时段会详细继续跟大家介绍。这样我们依旧还是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进一步了解北京五中教育集团。
10: 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成立于2015年，作为东城区首个教育集团，始终站在教育前沿。2016年率先发布12年贯通培养标准，开启小初高一体化探索。2020年成为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首批市级试点，开启治理变革新纪元。2025年成为北京市高中教育

集团课程创新实验首批实验集团，开启以高质量育人为基点，以课程创新为核心的集团化办学综合改革。发展过程中，以五中为龙头，嵌入了九年一贯制原方家胡同小学与五中分。

0: 挣扎。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来走进五中。好，我们知道通过刚刚短片也了解到了，五中教育集团自2015年成立以来啊，今年已经走进了第12个年头。那下面要把时间首先交给王校长，集团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方面具体哈有哪些新的举措？王校，
1: 好，那我大概先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们下半场还会有我们集团内的其他两位校长共同参与。那么从现在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想用几维来说。第一个，从纵向贯通上来看，刚才片花也介绍了五中集团的主要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在新月新制的背景下还在不断的扩大。纵向贯通，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从物理相加到化学相融，为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构建起连续优质而且个性化的成长路径。那么今天因为有两位嘉宾主要是北京一中和通州五中，所以我重点来介绍一下这个跟这两所学校有关和我们贯通的数据。我们仅以2025届高中的毕业生为例，那么集团内的纵向贯通这个六年一贯制的孩子达到29.4%。但这个比例在现在的在校生当中是逐年还在往上去涨，这印证了我们这个纵向贯通的这个数据。那么从我们跟通州校区通州五中的合作来看，平均每年大概12名学生是选派到五中来游学，三年游学全部都在五中，住宿在北京一中。那么我拿近三年高考的均分来看，他们的这个学生高考的均分逐年在提高，23年是624年是629分，25，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分的提高，它有一个分数的那个这个难度系数的这个问题。那么北京一中我们来看呢，北京一中和五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因为它初中全部都是在五中分校一体化培养，所以我刚才说的六年一体化包含着五中和一中的初中的学生。那么除此以外呢，一中高中每年大概平均两个班在五中游学，
0: 两个班。
1: 那么我们以2025年的这个高考成绩为例来看，最高分达到647，相当不错，600分以上的这个100%的都来自于五中的培养。那么重点线85%来自五中联合培养，本科线近90%来自五中的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纵向贯通的。
0: 您其实也经常的和五中的同学们面对面的交流，您在观察接触他们的过程中，如果让您来用几个关键词来为五中的孩子做一个画像，王校，您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我想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方面呢，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学生培养的目标。那五中孩子培养的目标，我们就三维五力了。三维呢，就是都说五中的孩子有精气神，精气神是什么？就是精修致知，指他们对于学业的一种这个为学的一种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气运担当是他们的品格。那么还有一个神宁起心，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孩子们的那种创造力。那么武力是支持这个精气神我们落地的课程体系和我们的这个诸多活动的一个核心。武力就是自主力、学习力、创新力、合作力、担当力，那么来形成了这五中孩子的画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很关注啊，就当今优秀孩子应该究竟有什么样的品质。那么在跟很多的学校接触，大学特别是我们毕业生的那个主要就读的一个大学去接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啊，特别优秀的孩子或者他们去形容五中的孩子，他就是说也要看他这种学术的持久力，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性，就外在的因素有诸多的这个干扰的时候，遇到有一些坎坷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坚持，能不能继续应该持续下去，就是他的执着，他的持久力。另外呢，五中的孩子，我们从来不是用知识去填满这个孩子所有的时间，我们更希望我们搭建这种平台，帮助他自己学会去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另外呢，五中的孩子我觉得确实不是说我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就 可以画句号了，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目标是没有天花板的，是持续在进行的。那么因而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探讨以后，后来呢我就是特别好奇，就跟像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北师、外经贸、上交、复旦，还有等等啊，一共10所学校，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五中毕业生的扎根分析，所以就是很欣喜的得到了这样的一种评价，说五中孩子五为禀赋，就是五中孩子毕业生的画像，也是他将来能够走远，能够走的这个很持久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载体，那就是学术禀赋。五中的孩子对于专业的这种持久的热爱是相当执着的。第二个是创造力禀赋，就是总能够提出问题，总能够不断的创新他们各种各样的学习，或者是有一些亦或是创造。第三个是领导力禀赋，在很多的这个高校五中的孩子都是他们的社团学生会乃至这个他们的那个团委的leader。就五中的孩子领导力相当强。那么还有两个看似不相关，但是是五中一直在很重要的奠定的两个基石，一个是艺术禀赋，还有一个是体育禀赋，就是有健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也那么同时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我想这就是五中孩子
0: 综合多元发展，有这么多禀赋在里面，其实很多家长也会关心说，那五中的孩子在实现这些禀赋的过程中，他们会不会有些累啊？
1: 累是必须的。五中对于学生的学业是有相当的要求的。因为我在网上去看，就是说这个说五中的孩子不累，我觉得五中的孩子不累是不可能的。但是确实我们不是用我求我们的任务填满学生所有的空间。我觉得这种累不是一种消耗型的累，而是一种成长型的累。
0: 成长型的累。
1: 那么不是在反复的去重复这个试题，然后去那个去训练，然后逐渐在这个题海当中的这样的消耗型的累。那我觉得什么叫成长型的累呢？那么我觉得就是他能够这个学业当中，在他的成语学院的诸多的选择当中，能够去找到自己被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型的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生长的。那么你说五中的孩子眼里有光是源自他心中的这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我想可能我跟我们的孩子探讨过这种快乐，他们说因为他可以选择，第二个因为他有团队，他有同伴，在不断的这个合作当中突破了班级的界限，他可以跨年级跨领域。

0: 才能够被发现被激发。我觉得这就是五中孩子累并快乐。
1: 好嘞，让我们把数据说一下吧，鄂校，好不好？
2: 那个五中这几年高考其实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优秀的成绩吧。简单说一下，就是从高分段的学生来讲的话，最高分其实每年这近三年我们每年都是有690分以上的学生。二四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700的学生。对，这从这一块。从650分以上的学生，我们学校从总体上的学生总量来讲的话，大约从学生总体15%到20%的学生大约能达到650分以上。600分以上的学生相对来讲的话，在我们学校是将占的比例就比较高了。去年接近70%的学生在分数上达到了600分以上。刚才那个其实王校提到的波雅班和领航班，其实可能前面主要是我们的领航班的一些相对分数就比较高，一般来讲这几年我们领航班都接近660分，平均分都接近660分。年级来讲的话，平均分来讲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在600到610之间，他说这个名次。从分数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五中近几年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这个重点大学可能主要指的是一本线，大约在95%到100%，然后在京211可能以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作为统计的话，80%左右都能达到211的录取分数线，在京985。以中央民族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作为统计的话，学校每年高三毕业生在有40%到50%的学生能达到这个录取分数线。
1: 看到了加功力。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好，我想接着这个王校和鄂校的话，其实也是对刚才常丽老师的这个问题做一个再次的回应。从刚才鄂校介绍的五中这么辉煌的这个成绩来看，刚才您问五中的学生累不累，我想说他们不是不累，肯定累。
1: 对，
3: 但是呢他们是把累
1: 快乐
3: 作为了成长的台阶儿。他们不是不看重分数，而是用更开阔的方式去赢得分数，同时也赢得分数之外的人生。
0: 我们先把最重要的先说了啊，就是说实际上几个时间节点。第一个，5月11号我们会发布我们的特长生招生的简章。那么大家即日可以报名，5月11号就是下周二，就即将开始的周二。那么我们的招生科艺体都有，那么特别是体育，那个体育里面的乒乓球和田径是可以对于全市招生，已经重复可以预约，校长有约。特别是在今年的那个马上初三年级一模的成绩即将公布了，那么欢迎你拨打校长有约的电话。那么我就是校长有约。我们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官微呢，因为拨打电话可能不一定都特别方便，关注我们今天明天的官微的推送，在报名通道上依然可以报名校长有约。我想就是时间有限，我先把最重要的这个事儿先说了。
1: 那更多的问题其实在咱们7月9号前后吧，会有更多的成绩和成果跟大家来分享公布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其实要把时间更多的交给程院校了，对不对？来，我们下面呢邀请来自北京市第一中学书记校长艾英，艾校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其实正好我们聚焦的是集团化办学这个特色，那一中的同学其实能够享受到哪些具体的集团化红利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市第一中学的书记校长艾英。这个回答主持人问题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市第一中学。北京市第一中学呢，是一所拥有380多年悠久历史的老校，也是北京市教育命名的百年学校。

0: 入了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目前呢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那么作为集团的成员校呢，我们主要走一条内涵式的发展之路，主要就是要用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作风和学风做静水流深的教育。那么一中的学生在整个教育阶段中应该能享受到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机会和更优质的资源。今年呢集团化办学已经超过了十年。经过这十年的集团化办学，应该讲整体的集团化办学模式非常成熟，资源流动呢也更加自然、更加顺畅，干部、教师、学生之间也特别的熟悉。虽然学生在不同的校区、不同的上课地点，但整个集团完全是一家人，互通互动，包括互相帮助也非常频繁，也很常态。在集团层面上，像我们的集团的军训、集团的运动会、集团的戏剧节、集团的合唱节，包括集团还有美育节、科技节、书画节等等活动，都为整体的集团学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平台。那么五中的竞赛课程、专家讲座、学科论坛，包括高端实验室项目，也都是向一中学生开放的。另外呢，一中呢还会为一些学习素养特别高的学生提供分层的培养，为学有余力、潜力突出的学生定制进阶的学习计划。我们也开设有游学的这样的项目。所以呢，我们想一中的学生在集团里边享受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三个更，就是更大的舞台、更优的资源和更好的这个成长的机会。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咱们知道一中啊，其实一直以来小而精的办学特色是非常的突出的，而且我们知道中间师生比接近是1:5哈。您觉得这种优势其实在日常的教学中它具体是如何来呈现的
0: 啊？好，一中呢，我们这些年呢以一切为了学生、成就每一名学生为发展理念。那么小而精呢，确实是一中的主要的办学特色。现在社会上给一中概括为几个关键的特点，历史悠久和集团化发展，刚才我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小规模办学也是一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特点。虽说这两年已经进入了生源的高峰期，我们每年都在不断的扩招。我们高中的计划数从五年前的130人，到160人，到180人，到去年的190人，再到今年的230人，可以看到每年计划的增长也代表了社会对这所学校办学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说我们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小班化的一个教学模式，但依然我们整体的学校在前些年积累的优势仍然还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我们积累了很多当年在小班化办学过程中取得的课堂的这样的优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人人可以成才，人人皆可精彩。那我想家长可以关注一中在小规模办学中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规模不大，容积率比较高，所以学校的资源会更加充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因为在长期的小班化办学过程中，我们更注重因材施教，个性化辅导就更加充分。第三个呢，就是也是在小班化办学过程中我们积累的经验，就是高效的课堂教学效果更充分。
1: 那这样来关注一下学校的加工力吧。其实近年来高考的加工力的表现，我们用数字来跟大家来说说话吧。
0: 我们给一个我们去年高考和前天高考的成绩。2024届北京一中的高考呢

0: 集团化的办学特色，其实到咱们这儿是具体如何来实现的？
1: 集团化办学的话呢，相当于相当于每一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跟北京五中啊整个集团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每一年呢，我们在中招的时候，会优秀的一些学生会送到北京五中本部进行游学。那这些孩子的话呢，在五中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跟五中的孩子完全一样，所以也是成长得非常好。那么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去到本部啊，五中本部的孩子，在整个东周区呢排名是前200的，那么中考的这个分数均在482分以上。那这样的孩子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高分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初中的孩子，他拿到了489分。所以我想，就这样的一些孩子在五中成长的非常的好。那么所以说，在高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最高分能够拿到670、660。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我说五中的这种加工力呀，对于我们整个的五中通州校区的这个教育教学的提升力很大，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好了，那还有其他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课题的发展呀，包括整个老师的一些培训呀，我觉得都在整个五中集团的这种大力的支持下，我觉得在逐步的提升和逐步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之中。因为这个学校呢是2018年建校，所以呢，建校到现在的话呢，那大概有8年的时间。所以我说，这样一个新的学校，它的这个教育加工力呀，逐年呈现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的这种上升的这个士气士气还是非常足的。所以一会儿呢，我让那个我们的贾春娥主任呢，因为他是负责整个高三的这样的一个备考工作，他也是高三的化学老师，所以呢，也让他呢给大家介绍这几年这个五中通州校区在高考加工力方面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增长。
0: 好嘞，感谢张校哈。

0: 联系方式还有爱校，刚刚咱们也来说一下联系方式这方面。
1: 北京一中的招生联系方式是8404-7939。另外呢，我们会在7月11号前后啊，进行校园开放日。
0: 嗯，好，张校。
2: 哎，好。那么整个这个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我们的招生热线呢是8959-0511，8959-0507。8959-0533，我们开设了三部的招生热线。那么校园开放的时间呢，也请大家关注学校的公众号。那么到时候呢，会在这个公众号中来进行跟大家进行沟通，也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五中的通州校区。
0: 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今天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好雨之

0: 齐的那一秒。
1: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
3: 7.3兆赫。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周一。今天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
1: 对，
0: 上周因为只有一天是休息日，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没缓过来呢。但是这周咱们有2天休息日了，所以咱们盼望一下周末的到来吧。
1: 对，这周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好热呀。昨天呢中午12点的时候，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飙升至了31摄氏度。今天估计还要继续延续这样的高温天气。
0: 就是夏天真的来了。
1: 真的来了。昨天是首个超过30度的天气了。但这个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对，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能是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会来到16度左右。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注意适当的防风，紫外线目前也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还有就是要告诉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早晚温差依然是比较大，大家还是应该时刻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1: 对，前两天呢我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自媒体在上面写说，2026年有可能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
0: 对，厄尔尼诺嘛，
1: 对对对，还有说会出现持续性的极端的高温。有一些朋友在下面跟帖啊，就纷纷的也表示了一些担忧啊，说现在这个怎么办？这个全球可能这气温有点不太正常。但是呢，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也说了，说4月以来，就是4月1号到5月7号这一个区间监测到的全国平均的气温是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是偏高1.1摄氏度，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所以呢，其实与常年的同期相比啊，全国的高温情况虽然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
0: 传
1: 的那么邪乎，也不会说出现什么史上最热的夏天呀等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虽然和常年确实是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依然达不到极端天气的这个标准。
1: 是的，
0: 也没有说达到历史的最高当月的最高气温，
1: 没有那么罕见哈。
0: 但是后面的情况咱们还是得拭目以待，看看后面会不会出现一些极端的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保护一下我们的环境。但是今年好像我看这个气象专家说，确确实实肯定会出现厄尔尼诺的情况了。
1: 所以说这个保护环境也是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起哈。不过大家呢平时要关注气温的变化，最近确实是热起来了，一热呢花就开了。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流苏树，当时是有一位朋友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
0: 昨儿还跟大家说呢，北京580岁的古流苏树现在正是盛花期，好多朋友还给我发来了照片呢。
1: 对，所以如果要是您有这个想去看一看的话，可以去就这周末嘛，不是2天嘛，可以去这个密云啊，还有这个苏家峪村啊，看一看这古流苏树。而且呢从最近开始啊，依托这个盛花期，这个古流苏树下面正在举行的是民俗文化的市集。
0: 流苏民俗文化市集正在举办。
1: 我说的是民俗是吗？我把流苏和民俗合二为一。

0: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市集就是把流苏文化和民俗文化相结合了，
1: 没错，
0: 其中呢会有非遗手作呀、流苏文创啊、民俗美食啊，还有农特产品等等，会有40个特色单位在全线迎客，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去逛一逛。
1: 因为最近呢花开的比较多，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您在这个公园或者是在小区楼下，或者是您在三环路上，还有这个
0: 不用三环，现在四环也都是种满了月季花，
1: 好漂亮，就是一路繁花的感觉。
0: 我昨儿还跟朋友们分享我在四惠桥上拍到的这个立交桥两侧这样的一个花带，特别的美丽，
1: 太漂亮了。
0: 不是网友们都在调侃吗？说这都是纳税人的花儿。
1: 不过咱们也欣赏了嘛，现在是夏天了啊，这个花可能开得越来越多，但是春花已经到尾声了。不过一年四季我们的北京都是非常美的，也希望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随时随地跟我们分享起来哈。
0: 对，现在就是月季花到了盛花期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路边的月季真的是开得非常的好。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眼中所关注到的最近一段时间咱北京开的花到底有哪些。我们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物品转让，如果您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的话，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需要转让的物品发送过来。我们不光会在节目当中为您看播，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把大家转让的物品整理成图文版本，在微信当中帮大家再次推送。所以也提醒大家，您发送您物品转让的信息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您需要自提的话，那大概的位置能够描述清楚，
1: 是
0: 这样的话更有助于您物品转让成功。
1: 当然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哈，因为每天会有推送的文章，在推送的文章的文首和文尾都会有咱们的一些相关的规定，请大家遵照执行，我们是一买一卖找乐子。另外呢，在物品转让的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花吗？其实这个花昨天开在了朋友圈。

0: 他们永远是在贬低我们，说你看你还不如人家谁谁谁谁，然后即便你取得了成绩，还说你前面还有谁谁谁比你做得更好，你怎么不看向人家好的学习啊？但是有可能他背对着我们的时候，
1: 是的，
0: 在别人的面前会特别骄傲和自豪，
1: 非常骄傲和自豪。
0: 你看我女儿，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她可能只是羞于在自己孩子面前去表达对于我们的这种欣赏和夸赞，因为她害怕我们骄傲。
1: 是，所以现在呢，我们是一个欲扬先抑的状态。就刚才我和曹宇纷纷的分享了在生活当中啊，和自己的父母交流过程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或者是就是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父母的温情呢，或者是你觉得有点想吐槽的都是没关系的，随时的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无完人嘛，父母他们其实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1: 对，
0: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完美的人出现，而且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他们也会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那么作为子女可能或多或少或好或坏都会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事情。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伤害，更多的是经验，但是对于我们子女来说，我觉得其实都是应该感恩的。
1: 当然了，不过现在呢，就是在网上不是有那句就是逃离原生家庭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就是大家更愿意就是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就是一个爷爷啊，或者是外公，就姥爷啊，坐在这个客厅里，他的这个孙子就跑出来说自己好像是中了某一个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大概是抽了氪金好久，终于中到了，整个人就在这个客厅里发疯，然后还拉着他爷爷一起要跳舞什么的，网友纷纷的弹幕都说啊，爷爷。

0: 起来了。当然大家如果有闲住 RTV 竞争帮帮团的后台，不止这些，当然如果您有一些中国交友的需求，还有法律的咨询，另外呢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困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啊。
1: 没错，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这个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马上就要开始了，5月15号这样的一个游园会会在朝阳公园举办。不仅能够让市民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的爆款文创，还汇集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等特色体验，就是喜欢买冰箱贴啊，喜欢买一些博物馆的文创，您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游园会。
0: 对，当然了，这次的活动历时是10天哈，从5月15号一直到5月24号，那展示和售卖的文创的数量呢，会超过10000多种，那涉及到这个文博文创的产品呢、国潮的潮玩呢、非遗的项目啊、地方文化的一些品牌啊、数字的科技发展等等的领域。那活动呢，主要的场地是在朝阳公园的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的艺术馆，还有微博印以及周边的广场，总面积差不多是超过了6万平方米，所以它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如果你喜欢潮玩或者喜欢文创类的东西，都是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像其实说到这个潮玩也好，或者是这个文创也好，大家现在都特别喜欢。我觉得从这里我都能够想到父母就是对我的一些影响，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她能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小的物品啊，就把它变换成为这个生活当中的用具。像我可能就只能是在某些电商平台上直接买，但她可以做。
1: 比如呢？
0: 比如说我女儿不是孩子长得比较快吗？她的裤子短了，她在下面可以接一块非常时尚的，这个就完全融合，你知道吗？就变成了一条新裤。

0: 我不行，那还是不行，那还是差点。
1: 哎，但是有可能你孩子就能学会。
0: 为什么呢？你说这种隔辈儿的，就是妈妈比较笨的，基本上孩子都比较聪明。
1: 对，就是你的女儿长大以后可能就会说，哎呀，我妈妈手工实在太差了，她这个动手能力太差了，所以我就跟我姥姥学会了。
0: 哎，但是我倒是希望是这样，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因为电子产品太多了，其实动手就去做一点东西啊，种点花挺好的。最近他们学校也是让他们现在集体在种夏枯草、矮番茄等等的这些小东西，然后每天观察，我觉得都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还是挺好玩的。
1: 夏枯草没有毒吗？是可以小孩种的吗？
0: 就是对啊，是可以种的夏枯草。
1: 哦，所以说现在其实学校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0: 的确是。
1: 嗯，
0: 你包括劳动课啊什么的，现在都让孩子去学炒菜啊，做做家务啊等等。
1: 不是说好多劳动课老师不是作业回家都是家长完成的吗？
0: 对，家长协助完成。协助这个含金量就很高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

0: 南四环总部基地附近啊，之前我们也是有朋友是转这个游泳卡的，很快就转出去了。看来很多的朋友这个快到夏天了，还是挺想去游游泳的。14天的体验卡是58块钱，如果您觉得还价格不错的话，可以跟他联系。
1: 健身房在哪儿啊？
0: 他在这个总部基地，就是丰台总部基地附近。如果您家离
1: 就在那附近，
0: 对，比较近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不然的话，跑一趟还是挺费劲的哈。第二样物品呢是全新的太阳镜，每副10元，那就是不止一副吗？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要是高出售吧。第三个呢是全新的一个腰带以及打孔器，一共是30块钱。它的地址是丰台或者是西城都可以，但具体的位置您可以跟他联系15512350133981551235013398。我是觉得他特别的贴心，因为他为了让我们主持人能够更好的读出来他的联系方式打了点儿，但每个人读这个手机号啊是有自己的习惯的。我是喜欢
1: 三四四，
0: 对，但他是把这个443的方式，您喜欢读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对，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问清楚您需要的这个物品，如果感兴趣的话，它的位置大概在哪儿？因为他说了西城或者是丰台，估计有的东西是在西城，有的东西是在丰台，
0: 是的，
1: 一定提前问清楚，避免白跑哈。您转让的是首先全新的儿童35公分，胸围60到68公分，15块钱。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一个粉红色的外套，我估计可能小姑娘穿更合适一些，是一个长袖。然后呢，第二个是全新的儿童半截袖，长64公分，胸围87公分，是35块钱。这个我看了一下，是一个黑色的，上面是冰河世纪的那个小松鼠，是它的一个主图案。这是转让的第二件物品。第三件呢是儿童的白汗衫，48-51-54号。我不知道这个
0: 是3个号码，
1: 对，我不知道这个号码它是如何描述的，比如说是不是胸围，然后长度还是什么，反正它写的是485154号，18块钱。它的联系方式是13070172152，13070172152。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一下。这个白衬衣也是带吊牌的，全新的。
0: 下面这位朋友呢，他转让的他是一个求购啊。如果要是谁家有不要的二胡，可以跟他联系。他的微信是92591333，92591333，是二胡。最近啊，好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求购乐器，有求购古筝的，有求购二胡的。当然了，我们京城帮帮团也希望更多的卧虎藏龙的一些朋友们能够加入进来。我们的这个闲置物品转让上面给大家的才艺展示仍然进行当中。如果要是您有这个才艺展示的需求，也可以联系这个群的群管啊，跟我们一起联系一下。
1: 好，再让看看这个朋友转让的两件物品。第一个是两用锅，他说正常使用；第二个是电脑显示器，同样也是正常使用。他说以上物品呢都可以看一下照片，可以当场试机。地址是在海淀区的学院路附近，能够自提。他说如果出行不方便来取的话，可以送到所在地的公交车车站，也就是他可以给您送货，但是呢不是送货上门，是送到您家附近的公交车站。他说手机和微信同号13683379470，13683379470。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两用锅什么的，他都没有这个发过来了这个图片。
0: 这是两用锅吗？
1: 对，就是有一个煎的烤盘，
0: 这挺好的，
1: 一个煮的这个火锅，
0: 这我得有点心动
1: 啊。它是76块钱，
0: 就是懒人用的那种，就是可以边吃火锅边吃烤肉，反正就是那种，早上可以边煮豆浆边这个煎个
1: 面包，
0: 对对，
1: 烤个
0: 面包，
1: 煎
0: 个鸡蛋，对，
1: 这是两锅，然后还有一个是显示器，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显示器是飞利浦品牌的，
0: 对，
1: 它写的这个是19.5寸的一个显示器，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0: 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鱼缸啊，家里面如果养鱼啊，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的这个长宽高也都写了，长是38，宽是25，高是39，反正大家可以比量比量啊。30块钱就转让了。他的电话是15210529181，15210529181。
1: 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格兰仕的高压力压力锅。格兰仕高压压力锅，这压力锅还分高压低压，不都是高压锅吗？
0: 那得问你，你做饭好啊。
1: 反正他写的是高压压力锅，
0: 那

0: 能压的，
1: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高压锅，它这个应该是电的高压锅，不是那种直接放火上的高压锅。
0: 高压就是压的更烂乎呗，
1: 就是高压锅它就是缩短了你烹饪的时间嘛，它压力增加了嘛。
0: 对，
1: 他说使用一年，然后呢价格是30块钱，地址是在方庄附近，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36-8300-1335 136-8300-1335。
0: 哎，真的说到这个压力锅，小的时候你家有没有那种老式的压力，就上面会转的滋？
1: 有啊，
0: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那个，
1: 害怕它爆炸是吗？
0: 就是它一直在转呀，就是那种一直在转，我真的挺害怕的。
1: 哦，这个，
0: 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好像不是那种转的了。
1: 是，现在也有，
0: 现在还转吗？
1: 现在也有
0: 啊，
1: 现在也有那个放在火上加热，它也依然会转的。
0: 哦，有，
1: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电压力锅，它是这种这个泄气阀
0: 啊，对，
1: 它会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不再是这种转的了。
0: 是，它是一个圆的，像圆的那种小盖
1: 的、这个、
0: 啊，对，那种还行。
1: 但是这种转的也依然还有。
0: 这是老式的转的那种，
1: 是啊，不不不不不，还有好多进口品牌高级锅，现在也依然有转的这样的高压锅。
0: 啊，也有转，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转是一种仪式感吧，就做饭的朋友们。
1: 对，但是还是有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可能他的这种电压力锅，您跟他联系一下，因为你看有这种转的，还有那种阀的，不同的压力锅不一样。
1: 电压力锅应该是阀的，
0: 阀的，
1: 就是泄气阀的这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在这个转让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它的保质期和使用的这个日期有没有破损啊，一些情况，确保使用安全，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0: 对，我自己说了，老式的高压锅是这个沈阳红双喜品牌最为出名。红双喜不是乒乓球乒乓球拍吗？也是特别。
1: 哎，你说乒乓球，还跟大家说，昨天晚上我们的世乒赛男团女团都获得冠军了。
0: 是的，
1: 昨天晚上我真是熬大夜，好不容易看，然后说终于赢了。
0: 我说你的眼圈怎么有点黑呢？
1: 因为我看第一场的时候，梁靖昆打的那个真的是我捏了一把汗啊。
0: 对，
1: 因为一开始打到了2-0，就是一开始是日本队先胜了2-0，然后呢梁靖昆连追三盘，然后才获胜的。
0: 对，
1: 看得我真是太紧张了。
0: 有的时候乒乓球比赛它就是这么刺激，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最后的胜局会落在谁的手里。
1: 对啊，好多球迷不是说嘛，梁靖昆打球是先让教练两手冒汗，再让观众两手冒汗，最后让对手两手冒汗。
0: 那很精彩啊，真是特别精彩的一场比赛。要是您可能还没看，看看回放去啊，也挺好玩的。
1: 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中国队就是3-0。
0: 没有任何悬念的拿下啊，
1: 拿下
0: 啊！当然，有些朋友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还在说这个高压锅呢，就是说这个老式的压力锅就是那种转的啊，是减压啊。0077说的，
1: 你看人家纠正你了，不是红双喜，叫双喜牌
0: 啊，双喜牌，他最开始啊，他啊沈阳红啊，沈阳产双喜牌，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他说啊，他写错了，他说这个没有红字，就是沈阳双喜牌的。那看来双喜这个还这品牌还非常深得人心。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我现在都感觉没怎么听过这个牌子了。
0: 对，我是你看在这里0077说了，红双喜不是做乒乓球台的吗？
1: 乒乓球拍呢？
0: 是的，乒乓球拍啊，我记得这个是还挺流行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高压锅的事儿。

0: 是看着他，是不能离人。
1: 对，像对，说到这一点，你是可以离开的吗？就是我是这样的，就是离开家，哪怕就比如说上班，就很快就回去或者什么的，我都不能让我们家的任何一个电器啊，除了冰箱以外啊，在运转当中，我会担心。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的朋友他会早上把什么洗衣机都弄
0: 好，预约
1: 好
0: 就行了吗？
1: 对，都预约好。
0: 我就是这样，就是比如电饭锅要做米饭什么的，就把水放好，预约好时间，你下班回去以后这饭就做好了呀。
1: 而且他们还能在这个网上，就是互联网上监控到这个东西有没有洗好啊，或者是做好。
0: 现在都有手机联网功能啊，
1: 所以我还没有进入赛博时代是吧？对，我还是一个老人古人。
0: 不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些家务不用你做，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回去之后然后现做饭来不及吃不上，是不是
1: 啊我们看看下面的话。
0: 立马岔开话题，要否认自己不做家务不做饭的事实。
1: 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评论。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父母教会我们的那些事儿，或者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真的觉得挺幸福的，因为小的时候呢，很多的家务活都是父母来包办的，都是包揽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现在的这种电压力锅呀。可以，
0: 我们先就这样吧，先进入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1: 好，
2: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是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如果您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需要转让的物品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为昨天是母亲节。
1: 是的，而且呢，刚才我这个由于马上进广告了都没有说完哈，因为父母呢在以前的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啊，包办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呢包揽了家务。那个时候你看洗衣机啊什么的都还没有现在这么科技含量高，所以他们
0: 我们家条件好，我们家可是从小就有洗衣机的。
1: 不是，这是有洗衣机，但有这种定时的吗？有这种连烘带洗的吗？
0: 洗衣机请问都是定时的好吗？您到底用没用过洗衣机啊？
1: 洗衣机以前没有吧，以前是定时的那种吗？双缸的那种。
0: 拧完之后它就自己慢慢转呢，真是没干过家务呀。
1: 就是不停的着补，不停的暴露，其实这就是我。
0: 但是我觉得你的孩子可能会好好做家务的。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孩子必须得自力更生，他可能从小就会学会这些技能。
1: 希望他学会。
0: 然后等你老了之后，还有这个小的时候是靠爸爸妈妈照顾，老了之后再靠孩子照顾。
1: 那我真的是天下
0: 享了一辈子福，
1: 对，天下第一幸运的人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室里跟我们交流互动啊，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声音，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大家庭里面来啊。
0: 哎呀，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电器新的技术出现之后，改变了一下我们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刚有电饭锅的时候，那时候就不会再有那种带着底下那个锅巴的饭。就电饭锅你煮出来的饭底，
1: 对，
0: 一般原来就是在家里用这个煤气灶，那时候还不是对，是煤气了。那时候我们家用煤气罐吗？
1: 我没换过我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1: 你还换过煤气罐？
0: 就是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是帮家里换过煤气罐，而且就是那个时候还做过什么特别危险的事儿，就是煤气罐小的时候这个条件不好嘛，大家都要物尽其用，不是把最后一点气儿得想办法用完嘛，所以就是最后气儿不足的时候，这个老人就会让你晃晃这个煤气罐。
1: 还可以这样？
0: 对，但其实都是特别危险的事情。但是现在
1: 不要这样
0: 子。对，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可能都用天然气了
1: 对，没有，几乎没有
0: 需要煤气罐了。但我们80后小时候还是用煤气罐的。
1: 对，其实这些啊都是这个我们的父母啊教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的技能啊和一些生活的习惯。
0: 对啊，这就是他们

0: 洗甩分离的，对，原来就是双缸，就是一个洗一个甩。
1: 哦，对呀，我记得嘛。
0: 但是洗的时候，它是这个自动，就是比如说你扭到，比如说20分钟，
1: 嗯，
0: 它扭完了，它这个洗就停了。
1: 哦，
0: 只需要你把这洗的这个洗完的衣服再放到那个甩干的那个桶里。
1: 哦，对，就是它拧，其实是一个时间的限制，
0: 还是有定时的，
1: 有时间限制，它就往回倒计时，哒哒哒，啪，
0: 对对对，
1: 到那
0: 然后停了。但是甩的话，确实不像现在这种滚筒洗衣机或者全自动的。这种洗衣机啊，那时候叫半自动，对对对对对，这。

0: 小就很厉害，而且呢对家庭也有责任感，还帮忙换煤气罐，这是真不容易的。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那煤气罐挺大的，很挺高的，到膝盖这个位置呢吧。
1: 而且那时候就是家里推一个自行车，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会帮着这个妈妈在后面推这个自行车，因为我说了嘛，我爸不是特别负责的一个人。
0: 你还要再强调一遍。
1: 所以小的时候这些家务啊什么的他也都不太管，都是我妈来负责。所以小的时候我就会帮我妈换煤气罐，因为煤气罐特别沉，新的煤气罐它挂在这个车后座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后面比如说上坡什么的就会帮着推，推自行车。
0: 哎呦，这不都是一些年代剧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场景吗？配上人世间的歌曲，哇，那种感觉出来了，烘托出来了。
1: 一定要把我的年龄暴露成这个样子吗？
0: 那你也转换话题呀。那我们看看很多的朋友在说啊，这用户宝就说了，说这个北京人啊，还有一个说话之前要先叫人。这就是你不能直接跟人说话。另外呢，我也是听我父母说的，就不能指人。就因为你指人的话，你一个指头是指在别人，另外的四根指头是指向自己的。所以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种方式。就干嘛我都不会指着别人这样说话，都是这样，就五个指头起身，
1: 这是个请的手势。
0: 对，请的手势。
1: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吧。还有一些朋友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尽快的把自己的物品转让出去。
0: 好嘞，
1: 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东西挺有特色的，是名贵蝴蝶的活体标本，它不是活的啊，这个是已经这个做成标
0: 本
1: 的蝴蝶，
0: 对，在相框里。
1: 对，他说原价300，现在79块钱，框的直径是40×34，大蝴蝶的最大直径是13.5厘米，但是这个蝴蝶的标本第一个，你看左上角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一个特别小的蝴蝶呀，还是说这个地方的蝴蝶缺失了，因为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小。
0: 它这个可能是缺失了的。
1: 对，但是
0: 因为没有那么，
1: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比如说缺失了，还是说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比如说特别袖珍特别迷你的蝴蝶，特殊的品种。我们不知道，看不太清楚，因为他发过来这个图片是一个这个图，我们即便是放大了看都看不太清楚。所以说您需要转让的话，您自己自行确认一下。
0: 是的，
1: 这个比如说是缺失了，还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品种。然后呢，他转让的第二件物品是一个儿童的滑板，这个
0: 轮滑
1: 鞋，
0: 轮滑鞋。
1: 他说是33到36码的，成人也能穿，金属框架的。他说比塑料框架的结实。转让的价格，因为他写的这个应该是169，我觉得，因为这个一感觉是有图感，我不知道他是69啊，还是说169，
0: 看起来像，
1: 确认一下，
0: 对对，看起来像169，
1: 我觉得看起来像169，因为它原价还是比较贵的，
0: 原价
1: 500多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转让的价格是169，所以说有困惑的话，这个价格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再问一下他，
0: 对，您问问他，
1: 对，第三个呢是全新的美国购话筒，可以连接 MP3 播放。89块钱，我觉得应该是连接 MP3 可以扩声吧。它，
0: 我觉得是
1: 话筒怎么来播放呢？
0: 是不是又是话筒又是一个音箱啊？
1: 啊，
0: 对，扬声器的类型。这是看着这包装倒是挺高级的，我觉得。
1: 对，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话筒的形状。
0: 对，而且它的这个插孔啊，能够插到老式的手机上面，但是应该是
1: 3.5毫米的那个接口。
0: 对，3.5毫米的接口。
1: 反正这些三样物品您都可以具体的问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139108000011，139108000011。
0: 对，种啊，就双卡双带的，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啊，如果您家里可以跟他联系。13260315817，13260315817。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您转让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如果您有保修卡或者相关的票据，就要展示一下。另外呢，一定要清空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信息，不要
1: 把它恢复出厂设置。
0: 对。这个避免这个人信息的泄露啊，这是一定要提示的。
1: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两个小朋友的衣服，他说是130码的，原价389块钱，这个
0: 公主裙
1: 穿了不到2个小时，现在呢69块钱转。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公主裙，130码的，穿过一次，转让的价格是49块钱。那个如果有联系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同时呢他还转让了儿童拖鞋，长是23公分的，总共是5双，转让的价格是3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拖鞋应该是那种酒店的一次性拖鞋
0: 啊。

0: 是这一次性脱鞋吗？不是，是一脚蹬。
1: 不，我觉得这个转让的应该是一次性脱鞋，
0: 哦、
1: 因为它是这个塑料包装。
0: 塑料包装是小朋友的那种拖鞋的长度，
1: 但是它是那种比较厚实的，不是大家看的那种特别廉价、特别劣质的一次性拖鞋，还是有棉的，然后有点像那个毛巾材质的。
0: 对，当然现在有些的酒店是提供这种亲子的这个服务，就是小朋友的拖鞋它是提供的，但是有一些酒店它是不提供的，就是相对商务的酒店，如果您带着小孩入住啊，带一个这个拖鞋，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妥或者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这个脚长是它说是23，就是鞋长是23公分，也就是说您家孩子的脚长必须是小于20公分的，不然是穿不了的，就18到19公分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嗯，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他这次转让的3件物品没有发过来，他之前转让的物品联系方式是13436521519，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一下这个朋友，如果您的联系方式没有变的话，您最好发送过来，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和您取得联系，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您转让的这个物品不在原来的地址，或者说联系人现在换了，这两天您刚好出去玩或者是出差不在家，需要跟别人联系的话，您最好是能把新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
0: 嗯，下面这位朋友转让了一个水杯啊，他在后面是描述了一下的，这个水杯叫巴马长寿杯，但我们具体样子我们也看不到，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让他给您发个图，因为他的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13021935124，13021935124，您可以跟他取得联系。
1: 对，因为有很多的物品会在我们就很多的朋友会在我们的平台上转让一些，比如说带有保健功能的、带有这种什么治疗功能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一些仪器什么的，但是我们真的跟大家说了，我们的平台没有办法帮大家去鉴定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或者是治疗功能，这个大家还是自行分辨一下。
0: 对，另外我们在发送的时候、刊登的时候都会在下面
1: 提示，
0: 对，有个提示，至所有这个描述都是他自己就是描述是原封不动的原文给您的，所以说您自行去判断，谨慎的去交易哈。
1: 嗯，向上阳光他说了，父母啊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用言传身教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品德修养和生存技能，这些教诲会伴随我们一生的成长。我记得好像咱们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个公益广告呢。
0: 对对对，是这个公益广告，
1: 对吧？就是一个小胖男孩，然后端这个洗脚水给妈妈洗脚，因为他曾经看到自己的妈妈端洗脚水给自己的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洗脚，然后后面就是说的是什么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对，那个小胖孩就是后来《家有儿女》里面演小雨的那个
1: 啊，对，
0: 尤浩然啊，对，当然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啊、价值观其实都是不知不觉的在被父母在塑造着，而且呢这些影响有一些你意识到了，那有一些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父母的影响。我们今天在闲置物品转让同时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在想一想父母其实带给了你很多，也给你了很多的影响，有一些是好的影响，有一些是让你更好的一些影响哈。
1: 对，昨天我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
0: 啊，就是，你觉得如何？
1: 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哭到不能自已，
0: 真的。
1: 大家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带好餐巾纸。
0: 你但是这个曹宇是相对比较感性的这个男士，
1: 全场都在哭。
0: 哦，真的。
1: 就是因为我很少看完一个电影之后，就是走字幕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没有离开。就是总会有人要提前走，
0: 是的。
1: 但是昨天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嗷嗷的哭，然后走完了字幕大家都没有站起来。
0: 哇，你说完这个我更想去看了，真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
1: 非常值得
0: 去看。
1: 我觉得这个他的票房值得更好。
0: 哦，那你可以给他打什么高分？现在是分数还是相对应？哦，对，现在是9.1，
1: 已经从开分9.0现在涨到了9.1，我觉得它值得。
0: 你也打五颗星，基本上。
1: 对，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电影。
0: 哦，那我也要去看一看。
1: 非常值得看。
0: 在这里就是种草了，当然是也推荐给大家啊，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有一期的这个周末交友说的是初恋的相关话题，就提到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到电影院去看一看。
1: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能聊的话题有很多，比如说有法律的问题可以聊，然后呢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可以聊，这个初恋的问题可以聊，亲密关系之间如果异地该怎么办，其实也可以聊，这个电影真是能聊的太多了。
0: 你这个工作狂，
1: 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边感动嗷嗷哭，一边想着哎呀他可以做期节目的。
0: 难道不是因为哦原来有这么多选题才嗷嗷哭吗？
1: 对，因为这个电影就是他一开始的就说，他说这个就是 父亲告诉他们说做人要有情义，但其实这个电影咱不剧透啊，就也是这个父亲其实和他们就是异地嘛，一直远离着他们，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孩子的影响也依然是存在的，
0: 是的。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希望今天让大家借由这个机会聊一聊生活当中对父母啊对孩子的一些影响，这些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好好的思考的，而且呢也能从中感恩我们的父母。
1: 对，你说到感恩父母，父母真的是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精力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我们小的时候这些都是父母全心全意的在为我们付出。而且小的时候爸妈给你报兴趣班了吗？
0: 也报啊，我学画画之类的。
1: 就是我们八零后爸爸妈妈好像从小都会给我们报一些兴趣班，
0: 对，
1: 什么舞蹈的、书画的、芭蕾的、乐器的，好像我们都要从小学一个才艺。但是呢在学才艺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其实一开始啊考验的不是孩子能不能坚持下来，考验的是父母能不能坚持下来。
0: 没错，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都是父母在坚持，因为这个就是
1: 孩子贪玩是天性嘛。
0: 对呀、啊，其实这个就是潜移默化对他的影响啊。因为父母都可以坚持的话，孩子也能够坚持。像比如说我们家里，在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话，我是不能玩手机的。就是我会觉得人家都在学习，我在玩手机有点不合适。他在读书，我不在读书，我觉得就不合适。
1: 那你应该跟我爸学一学，
0: 就把手机藏书里是吧？好多我的朋友也是这么干。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亲子的阅读时间，就他读书，我也会读书。这我觉得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公平
1: 啊。就是你玩手机的话，他就会说妈妈都可以玩手机，为什么
0: 对？为什么我不能玩？为什么我要学习，你才能你在玩手机，
1: 因为妈妈
0: 你在躺着睡觉。
1: 也吃过苦了呀。
0: 就是小时候没有被别人撑过伞，今天我要把你的伞撕碎，是那种感觉吗？
1: 妈妈小时候也没玩手机啊，现在你也不能玩，
0: 就没有手机啊那个时候。所以呢现在的诱惑是比较多了，也是希望家长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让孩子那个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
1: 是就是身边有那种特别自觉的孩子，就是爸爸妈妈比如说在外面看电视，他自己就在屋里面复习写作业什么的。小的时候我妈经常就说那家谁谁谁的孩子，爸爸妈妈在外面看电视，人家不一样的学习成绩很好吗？不，人家就在屋里写作业，你为什么非得看呢？
0: 像这样说的话的妈妈就是今天来吐槽的人了，就不会说是那种感恩的人呢。
1: 然后反正

0: 然是有很多的小孩是完全完全非常自律的，但是我不期待我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你当然成为最好啦，就是但你也不能过度的去期待他成为这样的人。
1: 对，其实我们就觉得其实父母和孩子啊真的有的时候是一起成长的。
0: 是的，
1: 就是父母也是第一次作为
0: 父母
1: 这个角色，
0: 没错，
1: 他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孩子呢也是第一次作为孩子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成长。父亲母亲和孩子可能都有不成熟的地方，
0: 没错，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我们一同去经历，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或好或坏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成长的印记，都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0: 是，所以说到这个如何的做父母啊，如何的做

0: 不报吗？
1: 都什么？我听听。
0: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1: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的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那画画。
1: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喷彩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1: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

0: 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盖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浇灯泡的。你
0: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哦，六点半。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0: 呵，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游泳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

0: 老福，
1: 哎呀，
0: 心病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的，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1: 回来，
0: 啊，
1: 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

0: 的更多的时间是去户外跑一跑。
1: 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是
1: 就是他的
0: 小孩
1: 儿子特别特别的努力学习，学英语什么要当课代表，然后呢妈妈就属于拖后腿，说你别当课代表，你别那么努力。
0: 为什么呢？
1: 一个劲儿的劝孩子。
0: 那是不是就因为自己的孩子太努力，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越说这个他孩子会越努力，一种反向的这个激励法。
1: 因为他就觉得，他说就是我也不指望你说那个一定要考上什么样子，他就觉得你快乐成长就行了。然后孩子说我挺快乐的，孩子说我学英语挺快乐的。
0: 这样的孩子在哪里？下次介绍我女儿认识。
1: 你看这个妈妈动机不纯，不应该让孩子好好交一个好朋友一起玩耍，弄了半天是为了让孩子被影响也继续努力学习。

0: 北京好，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大家有需要闲置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父母对于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哪些。
1: 另外呢，今天是闲置物品转让的时间，大家把闲置物品的信息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号的后台，我们这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后台，所以说您有什么需要随时的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这个微信公众号，把您的中文教育的信息、闲置物品转让的信息，还有这个法律咨询啊等等生活的困惑，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
0: 没错，那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件是10块钱，我看了一下这上衣，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女士的上衣它是一个连衣裙呢，还是说做成了一个连衣裙形式的，只有感觉是只有上衣，
1: 对，
0: 因为它就比袖子稍微长那么一点儿，但是呢，它这个形状又有点像裙子，因为它底下有这个
1: 它不是裙
0: 一样，
1: 不是裙子，就是上衣，
0: 就是上衣，
1: 就是上衣，而且它是带这个下摆又相对比较长的这种上衣，
0: 就底下就是它这个下摆是
1: 下摆穿裤子的
0: 哦。

0: 夹克啊，他说复古的硬朗风啊，真皮的材质，99元，等你拿，原价是1980元，也就是说它这个便宜了很多很多，基本上就是99块钱就是一个啊两个人就是随意的一个价格了啊。适合的身高是1米65到1米75的，体重是120到140斤的朋友啊，设计感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还有这种肩章啊、风琴褶啊、多功能的口袋呀、质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另外呢，他还转让了一个覆盖无死角的一个路由器，穿墙墙网速度快啊，29块钱。另外呢，他也说了，说这个智能调光无闪屏的一个上课的必备的东西，是应该是我看这个图片是不是一个眼镜啊？因为现在不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孩子可能上网课呀，或者是看电子设备比较多，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是比较好，但是它是没有度数的。没有描述的更多，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021259186，13021259186。另外呢，他说这个还有一个牛皮的腰包啊，但是我们说每次只能转让三样物品，这个牛皮腰包就没有办法帮您描述了，但是如果有需要啊，您私底下跟他联系，可以去咨询一下。
1: 这是他转让了一些物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取得一下联系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父母可能或多或少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父母到底对我造成了哪些影响。

0: 的眼睛，这样的交谈才是比较好的。
1: 瞪着可多可怕，最重要的是自己眼泪，你看你一直瞪着眼睛瞪着对方。
0: 对，所以呢这个尊重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有方方面面的提示，像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北京人的一些礼貌的这个用语啊，或者是对啊之类的，其实也是在生活当中的言传身教哈。
1: 对，0077说了，说想想父母啊，言传身教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里都好几个孩子，没人天天能够关注到你，所以呢就是学着父母的样子去做的。
0: 嗯，的的确确是这样。另外呢，六六也说了，我以前脾气特别暴，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妈妈把妈妈给我买的高压锅，今天跟高压锅都有关系，把高压锅摔碎了。他说那天
1: 高压锅摔碎了，
0: 就是摔肯定摔裂了或者摔断了之类的。
1: 高压锅不是都铁的吗？高压锅摔碎了。

0: 应该是转让北汽新能源车的充电器，价格面议，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是13651202734 13651202734。这个您得具体去问一下，它这个充电器比如说有的是那种比较小的便携的可以随身带走的这种，就是一个电压的转换器的这种充电器，有的呢可能是转让的比如说一些充电桩的权益，这个您具体得问清楚。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马扎就是小马扎家里面都有的那种，5块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8612057523 18612057523。
0: 还有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我来看看他转让的这个物品详细的这个描述啊。首先呢，第一件物品是夏天的一个凉帽，6块钱，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这帽子还挺好看的，有公主的造型。你看看
1: 确实是，
0: 对吧？
1: 旁边还有装饰的那种小花啊，还有蕾丝边之类的。
0: 对，他说是全新的。然后呢，第二个转让的物品是全新的不锈钢支架，承重，墙上得打孔安装，微波炉专用。他说自己买大了，自己买的时候是144块钱，现价转让45块钱，超级实用。第三个转让的物品是全新的不锈钢内胆饭盒，上班族带饭最好。他说也可以给饭菜进行保温，有包装，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和电话，都是同号的13520426080 13520426080。
1: 8680说了，他的父母教会了他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种好像我觉得家里面人都会多多少少的告诉一些，就是要做好事儿，做好人，
0: 好人好事。而且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流行就是什么日行一善
1: 啊，对，日行一善，每一天去做一件好事儿，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积累起来啊。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是转让的是自家用的深皮深这个纯皮深墨绿色的底座有轱辘的卧室的可调节的沙发椅2件套。这对我这要求太高，后背可以调节，最大是135度啊，就是有一个调节的弧度，您躺就是半躺着比较舒服，160块钱2件套。另外呢还有一个实木的3件套，有一个两个椅子，一个茶几啊，60块钱。另外呢还转让一个仿古的金属提篮式的酒架子，就是放红酒的，10块钱。电话是13520314688 13520314688。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这个医用的
1: 护具，
0: 对，护具
1: 转让好久了。
0: 对，他说骨折的人心只穿了一个月，灰色的 S 码，43-37的透气双气囊设计，适合脚踝骨折术后康复用。他说左脚右脚都能用，气囊支撑，穿着稳，底部没有磨损，保存很好，在东城区的天坛东门附近，可以自提，价格是50块钱。联系电话是16601539967 16601539967。
1: 下面最后一个朋友啊，他是转让全新的浅粉色的女士的连帽的防晒衣，现在正好穿哈，XXL 的，现价55块钱。另外呢转让全新的一个品牌的全棉的男士的制服短裤，蓝色的，兜很多，在王府井体育大厦买的，很贵，现价呢也是55块钱。第三样物品呢是一个全新的黑色的披肩，现价是35块钱。电话是17800018

0: 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
1: 嗯、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1: 哦、
0: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的时候会感觉到科技的工艺，能够热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
1: 对对对，
0: 哎，吃这个的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嗯、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花叉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那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绿色植入到城市当中，其实呢都是我们现在生活感觉哈，这个比较幸福哈，这种感觉包围着。
1: 这也是现在我们正在打造我们副中心活力之城的一个事件了，因为城市更新现在也是我们不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了，包括我们北京的各个其他区域啊，包括京津冀的各个其他城市都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0: 是，就是全龄友好的一个场景就呈现出来了哈。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街区是 1.13 公里啊，它既要承载着这种生态，又要有商业和夜游，

0: 民的窗前。
1: 嗯，
0: 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提的理念，主要就是您不用开车，
1: 嗯
0: 啊，不用远行，步行几分钟就有这个口袋公园，街角的游园。它的理念呢就是把大型的公园拆解成散点式串联式的小游园。
1: 嗯，
0: 而梨园里这个项目呢，也是1.13公里的街区里面铺满了这种小的游园。
1: 嗯，其实并不那么长啊，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个大公园，一说到那个特别大的一片好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地哈、啊。所以还是这种小公园的这种模式啊，
0: 嗯、
2: 小微的这种哈口袋公园的模式，其实更这个更适合街区和我们这个居民生活的这种一种生态的关系哈。还有其实就是我们提到了生态哈，生态它不是单独做一个景观，是做这个商业和夜游的这种底盘，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相结合的一些理念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个街区的核心呢是生态、商业、夜游的三合一。
1: 嗯。
0: 主要就是绿化做场景，沿街的绿带啊，节点游园啊，灯光的绿化，这个造景，是夜游打卡沿街商铺引流的颜值基底。
1: 嗯，
0: 灯光做了氛围啊，依托街区的裸眼3D 打造的沉浸式氛围，立体光影画面虚实交融，联动沿街绿化，夜间动态效果震撼吸睛。氛围感拉满，既点亮了夜游的景致、嗯、又聚拢了人流，
1: 嗯，
0: 激活了沿街的商业活力，
1: 嗯，
0: 整体的也串起了这个商业线，用1.13公里的生态绿廊，把绿色的舞台广场、沿街高端商铺、夜游的点位全部串联，形成了绿带牵引商业，商业激活游园的整体闭环。
1: 嗯，
0: 啊，这是当时的理念。
2: 哎，那现在的这个，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人都走上了我们这个花园大道哈，各自的感觉都不一样哈。稍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也请二位来分析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造景观变成了造生活聚人气哈，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挺新颖的，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这个造景观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个老百姓的话叫面子哈，
2: 对对，
1: 这个造生活聚人气、让大家能够到这儿来，真的能够享受生活，这方面的小细节是怎么做的？
0: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
1: 嗯，
0: 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
1: 嗯，
0: 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整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
1: 嗯，
0: 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
1: 嗯，
0: 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
1: 嗯，
0: 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区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嗯，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啊、就是没有经过我们
2: 感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就是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
1: 小野花
0: 的话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2: 对、
0: 对，
2: 没有景观，比如说休憩的座椅啊什么的，可能这些还缺少一些，是吧？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感兴趣。
0: 规划
1: 啊、对，没有规划。
2: 嗯，
1: 您刚才说了一点，包括张扬在介绍我们的小片花的时候也提到了，日间是慢生活，就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
2: 嗯，
1: 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阿伟，
2: 蓝总，
3: 主任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
1: 嗯，
3: 那如何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
1: 嗯，
3: 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 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而是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还有这个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做的这些小工艺品，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气冒着热气，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就像昨天其实现代音乐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啊，现代音乐学院的确也在咱们的那个街区内，在就在梨园镇，
3: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商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2: 是哈，这个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好的美景哈，然后还能够欣赏到一些音乐，不是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才能欣赏，其实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哈，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其实刚才还想就是据我了解到哈，我们其实在原有的街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的店铺哈，它依然保留在这里是吗？我们并没有说因为我们要更新要有新的东西注入进来然后把老的店面给赶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相融合在里面是吗？
3: 对的，
2: 包括像理发店呀、面馆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业态都挺全的，是这样吗？
3: 对，这一块其实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一些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啊，这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这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说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2: 是这样哈。
3: 您提到这门对门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那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那梨园镇的张红书记呢，其实提出过，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全部是朝内的，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1: 对，
3: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那这也是通州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企业，
1: 咖啡配甜点是非常绝配的，
3: 就一个做下午茶，一个做糕点，就变成了一个黄金搭档，那这样呢，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1: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3: 对，他们不是抢生意的，
2: 对，相互支撑的，
3: 对，所以业界会越做越好，
2: 是
3: 的。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等等，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2: 其实还有吸引人的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哈，这是多巴胺色系的这些商业盒子哈，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给街区的色彩上可能也增添了一些活力的。

0: 这种地被植物啊，哎，我了解到好像我们选苗的时候也是一株一株的来看哈，
1: 对，
0: 也是非常的认真。有没有哪种植物的这个特别的搭配是我们想让市民停下来啊、看一看，凑进去观赏观赏的这种心思在里面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是高低错落，花色叶色互补的一个组合。我们呢紧抓这个清明这个黄金种植期，从北京、河北、山东等地选了这个苗，坚持一苗一选择优录取，每一株花呢都是经过反复的挑选，精心搭配。它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啊、也是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
0: 好，
2: 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
0: 这个听上去名字就很有意思哈。
2: 是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

0: 像一只只探头探脑的小兔子，为静谧的花海添上了野趣与呼吸感。我们是视为静，视为动，一动一静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
1: 嗯，
0: 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
1: 这个是跟我们夏日来临有关系吗？因为昨天就已经是立夏了。
0: 嗯，昨天都已经绽放了。开机的时候都已经绽放了。
1: 是吧？好，这个搭配是怎么心思是怎么想的呢？
0: 主要就是金鸡菊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成片的这个花绽放，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便会悄然登场，肉质叶片间残出，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2: 就是这种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0: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有两部分来完成这个绿化。
2: 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0: 是这个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四季有景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1: 好，其实植物哈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街区和环境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您看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场上哈，我们因为还有一片是这个舞台啊，这个也是是长期打造的这么一个地块，是吧？
0: 是。
1: 那这个48块的双曲面的这个板材拼出这个特别流畅的这种效果哈，比如说这五一期间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可能也都看到了，晚上的这个灯亮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会聚集在这里，特别是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啊遛弯的时候哈，特别是还有年轻人情侣都特别愿意驻足在这里哈。
2: 什么叫那个透光舞台啊？二位能给解释解释吗？
0: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2: 啊，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纤维，里面设置灯带、发光体，然后透过这个纤维来呈现一种在这个传统混凝土上有这个发光的效果。
1: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会瞬间会闪出12生肖的这种光影秘境，是吗？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设计呢？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就是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呢，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12生肖的光影秘境。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12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1: 其实
0: 从容又充满底蕴。
1: 对，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生肖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烈的哈。一个是小动物，一个是生肖。
2: 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的，因为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我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专门去踩了一脚，我就发现在那小朋友很多，然后一有生肖啊，包括一有这种小的商业街区，有很多人都在拍照啊。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叫盒子，就不叫店或者不叫街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二位把这个盒子的概念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正好有听众问。
3: 首先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呢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来做的。因为它要满足我们的一些政策要求，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属性
2: 啊。装配式就是搭起来的，是不是跟搭积木似的？
3: 它相当于我们在工厂啊，前期呢跟商户我们是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1: 啊，拼起来
3: 运到现场落到这儿的，拼都没有拼，
1: 直接在
3: 工厂做好。

0: 理想的盒子录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创造出更美好的一些这个妆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1: 所以这样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奇特的哈。
0: 对。
1: 那您看，像包括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没什么事儿，走在街上想逛一逛，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2: 有什么推荐的？是不是？
1: 有什么推荐的？对，
2: 比方说针对我跟张扬这样的我们的上班族啊，或者是针对一个退休的阿姨，
1: 街坊邻居
2: 就不同的年龄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推荐？咱们简单的一两个小点来推荐一下。
0: 如果是退休，对退休阿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让她能感受到的是这种自家楼下家门口的一个户外客厅的这种感觉。那街区里呢，到处是花花草草，林荫下边呢也配备了很多这种歇脚的长椅，就是您带一杯子，然后揣把瓜子下楼，对吧？咱们就坐在这儿，坐在盒子边上的这种公共的外摆区域上，晒晒太阳，闻闻花香，跟老邻居呢聊会儿天儿，其实也不用消费，也没人撵您，对吧？您就像这个在自己家一样，舒服自在。这是我们希望。

0: 每个盒子的电招啊、外摆，还有这种橱窗的陈设啊，都是专门设计这种打卡点儿。
1: 嗯，
0: 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您带人来就行了。
1: 对，只要来就对了，
0: 对
1: 是吧？
2: 是，所以还是要留个小小的悬念，也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告诉大家。嗯、但是我的确是去走了一走，我觉得街区不长，但是很有看头。同时呢，每个小点都值得去驻足啊。其实说到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听张扬说到了街区的南边就是环球影城，一下子觉得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起来了。那到底在设计动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这样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花园城市的城市更新试点。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有对象，
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4: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

0: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

0: 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您要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在这条街区里走，
1: 是的，
0: 边走边享受这个趣味。
1: 对对对，从南走到北哈。
2: 是的，嗯。
1: 好，哎，有没有像这种视觉记忆哈？比如说，像这种色彩梯度啊，还有光影的这些节奏串联起来，会让人记忆犹新、流连忘返的这种感觉吗？
0: 不得不拍照的，
2: 是。
1: 嗯，还而且还有就是像我们北侧的韩美林艺术馆，南侧的环球影城，其实都是自带流量的。我们就有这么样一个好邻居，其实也是相互支撑的哈，是个相互补充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这些自带流量的这些好邻居做一些什么客流互动的联动啊？比如说附近居民的一些反应啊等等，有没有去了解过？
0: 刚才提到那个生肖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韩美林艺术这个作品。

0: 现场化的沟通推进机制，保障施工有序落地。一个是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系机制，镇政府呢牵头各单位，这个成立了这个协调小组，定期召开现场调度会，每周固定碰头，同步施工进度，梳理这个堵点难点，把多专业交叉作业的工序衔接、场地占用、夜间施工、交通疏导等问题提前预判，提前协调。
1: 哎，听说咱们把办公地点都搬到现场去了，是吧？
0: 是，我们跟镇政府，包括跟九月这边，这个实行现场办公、合署办公，有问题及时处置。
1: 哎，
0: 包括呢，不局限于会议室、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径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
1: 这个还是非常高效的哈。
0: 是。
1: 比如说像我们有没有这个统一的施工界面呀，还有这些这个排布啊等等，包括像我们闭环管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推进呢？
0: 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径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我们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仗，又严守安全质量。

0: 决啊，只有商户从小店变成老朋友，街区的热闹劲儿才能真正的长出来。
1: 嗯，
0: 那至于年度体检呢，政府和我们一定会一起一块做这件事，
1: 嗯
0: 啊，定期给街区把把脉，让街区越活越健康。
2: 嗯，您看好多朋友还在问说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店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吗？来，您给我们念叨念叨。
0: 其实我首推教父汉堡。对，因为我之前
2: 教父就是那个我们西方那个电影里的教父哈。
0: 是的，之前我在欧洲吃过一次汉堡之后就印象特别深，回北京之后呢基本上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这个好一点的手做汉堡店。
2: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街区的汉堡呢40多块钱，其实品质上相当于三里屯100多块钱的汉堡，吃起来非常好吃，它一天大概能卖出200到300单，
2: 现在流水还挺不错的，
0: 10000多块
2: 啊，一天。
0: 是不是涉及商业机密
2: 啊？那就证明大家还是用腿来买单了，
0: 是
2: 吧？用钱包来买单，因为40多块钱的汉堡，说实话，如果咱普通的居民不便宜的，然后好，是不是？
1: 嗯，
2: 手做汉堡，就它不是说那个大工业怎么做出来的啊。
0: 联合创业的一家小店，
2: 好办。
0: 对，
1: 好阿姨餐厅好办，
0: 这个味道也特别棒啊，特别适合现在天气热了，夏天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感觉非常好。
2: 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原来然后很有烟火气的，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也是前期经过考察，它本身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的基础的，不会说昙花一现哈。
1: 对，没错哈。所以这个在建成之后哈，我们这条街其实像这些花境啊还有设施管理啊，需要一个长期的长效的这样一个养护哈。在建设阶段有没有就是说为后续的日常啊维护啊留一些方便的接口呢？
3: 其实主持人，我们这个在设计和施工过程当中啊，就已经考虑到了后期的养护。
1: 嗯，
3: 建设时呢，也提前了预留了很多的这个便捷接口。
1: 嗯，
3: 你比如说花境植物这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省心体制做模块化设计。省心体制呢，指的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
1: 嗯，
3: 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和药剂的养护的成本。分区模块种植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根据生长周期划分不同的区块，预留后续呢某一区块这个植物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这个单灌溉接口，花茎底部提前铺设了。
1: 什么样的感受啊？
3: 中这个项目，这里就像个小，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1: 街区现在已经开街了，整体效果升级啊，改造的时候呢，
3: 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喜欢的自豪感。
2: 真的是。那会有居民来跟您聊聊吗？比方说这个，哎，您是这个工程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儿特好，或这儿以后还得改进改进，会主动您找他们聊，或者他们找您聊吗？
3: 其实不光5月3号，其实在4月30号晚上开街的时候，有好多居民凑到我们身边，啊，说这个项目，弄得不错，这样的话语，其实，当时心里就特别感动。5月3号再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是想去这个印证一下，这几天的运营情况啊，包括这个有没有这个达到开街当天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肯定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1: 蓝总呢？这几天您到那儿去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0: 其实每天都在逛，那个分两个层面来说吧。其实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和运营方，更多的呢是做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得在街上呢这个各个角落到处转，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您看，因为街毕竟刚开始运行，还是有一些或者上运营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2: 现在还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还是要改善的？
0: 其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座椅的高度啊，然后像这些适配性可能还需要再去

0: 再去调整啊，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盒子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一些磕碰啊，我们后期也会再去整理。然后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水电的安全问题啊，我们还会继续的定期的去复查。
1: 嗯
0: 啊，在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随便找一个外摆区在那儿坐一坐，然后观察一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啊，也是一种放松。
1: 是这样的哈，像我们说的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说到底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日常用的哈。您自己最喜欢哪个街区的哪一个角落呢？像刚才除了您说的哈，喜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一坐，外摆街区坐一坐，您最喜欢的这个整条街的哪一个部分呢？
0: 因为我本身也养宠物
1: 啊，
0: 这个街其实是有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理念在里的。
1: 嗯
0: 啊，在好多地方设置了一些宠物的这个博宠位。
1: 嗯
0: 啊，就是当您带着这个宠物到街区上来逛啊，其实还是蛮有感觉的。
1: 哎，挺友好的哈。
2: 哎，真的是阳光啊！现在这个五月的风，如果满眼的这个花呀、美景，有那么多的美好的店，有烟火气的，然后有小动物，什么小狗哈，撸一撸，这种感觉就是很生活。
0: 我们街区上也有家店叫这个萌宠小店啊，它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卡洛黑体一个小猫啊，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撸宠啊，然后在那儿坐一坐，
1: 好有爱哈。
2: 对对对，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嘛。如果是宠物不友好的话，可能很多街坊他就没有办法来遛狗了。
1: 对对，
2: 但是大家要注意文明啊，这应该也是您看着大家的这个文明素质现在都还可以吧。
0: 是的，挺好。
1: 没错哈，像这个项目我们被是寄予梨园样本的这样一种期望哈，如果其他的街道想来学一学的话，您希望传递什么样的关键词给对方呢？
0: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那这条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那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那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我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儿是这条街最根本的灵魂。那第三个词呢，我想说共生。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对门一起做生意，一块赚钱。对吧，然后居民议事会大家一块来定规矩，政府呢和运营方一起做年度体检，那这些都是共生啊，有共生才有人情味儿，这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的多，
1: 更来得更实在。
0: 是
1: 吧？对对对。最后呢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想张总让您用一句话来推荐还没有来过的一些朋友哈，来这条街看一看，您会说什么呢？
3: 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说啊。这儿就用一句话表达自己这个最内心最期盼的和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拼好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谢谢。
2: 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走进我们是要我们副中心的这个第一条我们的花园街区啊，应该说又有烟火气，
4: 教育领域最前沿，
5: 对面我们
6: 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在这里，
7: 这里
4: 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
7: 这里
4: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7: 这里
4: 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
7: 这里
4: 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通津冀之声，听听 FM 北京时间。
8: 你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
8: 眷恋人间。
9: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10: 现代都市快。

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 好啊。
2: 全国每天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调频，中波，幺之城，电视台。声相伴，冷暖有之。
3: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开始啦！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昨天呢是母亲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对着妈妈说一声，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同时呢，我们在朋友圈呢也看到很多人在晒礼物、晒合影、晒一顿全家团圆的大餐。可是静下心来我们想一想啊，那今天早晨妈妈是不是又是第一个起床的，是不是又是她在忙着收拾碗筷，把好吃的都留给了孙子孙女，自己呢只是随便的对付一口，甚至是吃着剩菜。当你问说妈您累吗，但是呢她总是笑着摆摆手，说了那句最熟悉的话，我没事儿，我不累。每年的母亲节啊，我们都是在说关于感恩，都是在说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我们习惯了她的无私奉献，习惯了她把家人放在第一位，习惯了妈妈总是说我没事儿。可母亲并非是天生坚强啊，她曾经也是小公主啊，她也会累，也会委屈，也需要依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聚焦着这样一个话题，妈妈您不必一辈子都坚强，跟大家一起来读懂妈妈的温柔，他们的沉默，学会真正的爱她和懂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分析一下啊，就是关于目前我的红楼世界在每周末和节假日开启，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感受当前国内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活动将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

口腔健康。依据实施方案，本市将推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副校长全覆盖。昌平区大岭沟深山里，一处早期长城树堡遗址重见天日。

0: 当然了，这十年一直说的都是这还是
1: 如果说啊没有利，我觉得母亲不会坚持到现在，有利对母亲当下也是有利啊，能够坚一些就是这种无私法。
0: 哎，我突然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看到了动物世界的一个片段，就是一只，这时候呢就是本能的下意识的，他就是为了你。
1: 其实刚才你就深有感触，
0: 对对对、
1: 啊、对，因为我们都被妈妈爱的包扰，对对对、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利啊，就是有利的地方，对身心健康有利的地方，我来说几点哈。首先咱们说作为妈妈，因为长期的无私奉献在家庭当中，你看妈妈就会有话语权，就说话很有分量，什么事儿的时候全家都爱跟妈妈去商量，所以这会儿呢妈妈会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感啊，他觉得在家庭当中，哎，我都找我来说，他会有这种分量啊，有这种说话的分量，他自己就感觉就是在家庭当中，一下这种价值感、存在感就会出现。所以呢，作为妈妈来说，你说他为什么无私奉献？他这些能够获益吗？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咱们再提到了，就是说，妈妈比如说忙忙碌碌的，就是他有事儿干，尤其是退了休的啊，咱们说这些妈妈们啊，比如说照顾孙辈、照顾儿女、照顾家庭这些，完了以后呢，他每天有事儿做的时候，他就不会孤独寂寞，就不会无所事事这种啊无聊啊，会生事儿。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有目标。啊，这样呢，他每天，比如说今天我得接孙子，啊，明天我得干什么什么，哎，他的生活这种忙碌让他感觉到就是说生活有目标有奔头，所以他干起来就是特别有劲儿，有精气神儿啊。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多妈妈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啊，就是只要有活干，只要有事儿做，只要家里让他去做，比如带孙子也好，说是给儿女做点什么也好，包括做饭也好，包括归置屋子，包括儿女分配的一些任务也好，哎，在做的时候。不管他，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呢，还会就给老人就是这些方面的啊。
2: 从本能上来讲，前提下，如果说利和弊的话，当然邻居啊，都以妈妈以母爱的角度来处理的，哎，他很有成就感，有价值感。那么他这种忘我，对他身体是健康是有利的啊，担当啊，承担啊，责任啊，而且给孩子还做表率啊，给周围的朋友邻居看到。

0: 哎呦，他说我，因为我把我妈这事忘了，我今天必须得回家一趟
1: 啊、
0: 就是你看，有些儿女可能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他做了，哎呀，母亲可能就特别的开心。你要是不做，没做，但是母亲虽然内心隐隐的有一些不舒服，会跟外人表达，但不一定会跟儿女表达。
1: 嗯
0: 啊，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作为妈妈，完了这种无私奉献，利有弊也有。其实说实在，有时候弊大于利的啊。我想举一个案例，就是我在我们社区中心中医科的时候，正好我去那天正好去，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去治疗去扎针灸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阿姨，她突然看见我了，一看就是一看也是医院挺热情的，就跟我聊起天来了。她聊天的时候，我说哟，您干嘛扎针灸啊？她说嘿，我这个身体啊哪儿都是毛病。他说但是呢，我就是不跟儿女说，为什么呀？我得看孙子呢。他说有一天吧，我看孙子就累得我心脏病都犯了。他说是一个星期五，累得我这难受，回家晚上我就心脏病犯了，就叫了120，完了就上医院。他说打了2天点滴，正好是周末，我一声都没敢跟我儿子说，为什么呀？他得照顾孩子呀，我不能给他找麻烦呀。
1: 哎呦，
0: 完了他没说完以后，到星期一的时候，他说星期一我觉着哎，点滴也差不太多，没什么太大事儿吧，我又星期一又去看孩子去了。他说你看他说的时候，但是他眼泪是围着眼圈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案例，完了呢，我觉着在说的过程当中，我都替阿姨就觉着心里觉着委屈哈，就是为儿女操心，甘于奉献，完了无私奉献，但是呢无私奉献的同时呢，其实他更多的渴望的是什么呀？也是被认可，
1: 嗯
0: 啊，被看见，被关注，被心疼啊。但是呢这些被心疼的前提下，是得儿女知道看见，
1: 嗯
0: 啊，体会到啊，完了呢感受到，表达出来。但是这些呢，比如说老人不说，他长期这种压抑啊，完了这种等到一定程度，他会一定会大崩发的。你看啊，他现在是什么，身体都已经透支了，出现了问题了，但是呢他还努力硬撑着。其实再往后咱们这么着说，他可能也许还会得病啊，因为他的身体在一直在透支吧，没有得到休息，什么都需要喘息，但他没有的时候，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弊，就是长期的他就是什么，压抑内耗啊，这种长期的压抑内耗，他委屈啊，委屈到一定程度，他会滋生这些焦虑啊、烦躁啊、情绪低落。为什么有的妈妈就是动不动这情绪砰就起来，就发脾气啊？啊，有时候就开始借着一个点就开始爆发呀、抱怨呀就出来呀。实际上是他内心堆积了很多的压抑的情绪，找这么一个点，借此机会唠叨爆发出来。为什么呀？想让儿女看到，
1: 嗯
0: 啊，想让儿女感受到我累了。我也挺不容易的，你们有句话呀，其实他更多的想体会这些。但是有些儿女呢可能能闻着味儿，有的儿女呢可能能意识到，马上能够表现出来，还有的儿女还意识不到，因为认为妈妈一直很坚强嘛，妈妈不会累的，妈妈不会有病的啊，老是因为我们表现的永远是一个坚强的这个化身，所以让儿女就意识不到，我妈妈会老，我妈妈会病，我妈妈会虚弱，我妈妈会脆弱，就想象不到，所以他也不会往这边想，所以在情感支持上也不会有的。
1: 就是作为母亲啊，我们有时候也别长期憋着，
2: 那是，
1: 是吧？人都有需要这个感情释放的时候，也需要什么呢？找一个平衡点。是吧？
0: 对。
1: 那如果长期孩子也没有什么反馈，你这边一直付出，甚至得病了也不愿去麻烦孩子，其实这种情况下心里肯定会失衡的。他再伟大，我觉得也会失衡的。就好比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是吧？我不求回报。有的时候母亲节是不是应该给我发条信息啊？
0: 对。
1: 但我相信，肯定有人是忘了的。他肯定是有人
0: 是忘了的。这我说的目前就有俩人就给忘了。你看昨天就是很无意时间碰见的啊。
1: 哎、就是大家都忙嘛，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母亲比方已经退休了，你觉得他不会刷朋友圈吗？他没有那么多群吗？大家不会去炫耀一下孩子给他送花？在这个时候，只要是人，他心里都会有不平衡的感觉。
2: 这个。我接一句哈，
1: 嗯，
2: 那么我们说的忘我的奉献精神，母亲忘我的奉献精神，首先刚才说奉献精神这是母爱的体现，
1: 是，
2: 但忘我这是个度的把握，
1: 嗯，
2: 就是你连这个事你说做到忘我了，最后受委屈了，身体疲惫了，情绪为出口了，甚至出现躯体化疾病了，
1: 嗯，
2: 问题在哪里？拐点在哪里？刚才在路上罗老师说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如果孩子忘了，当这个母亲，你想到今天母亲节，
1: 怎么做是吧？
2: 举个例子，
0: 对这个母亲，
2: 母亲给孩子发了微信说感谢你，是你让我成了母亲。在母亲
0: 我今天给
1: 孩子跪下
2: 非常感谢，而当然这个母亲或许是真发自内心的呀，
1: 嗯，
2: 这也是一种真情的表达呀，
1: 也是
2: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相互的感恩，
0: 嗯，
2: 我们的这个角色怎么来的，是因为有了另一个角色的衬托，
1: 说出来了
2: 、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奉献，为什么不能给孩子索取，而当对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三种情况，第一个表达是情绪，第二个说的是事，第三个体现的是期待，
1: 嗯，
2: 那么这是个选择题，那并不一定说我表达情绪，人都有情绪啊，正确表达就是了，
1: 正确表达嘛，
2: 我
1: 不抱怨，
2: 不
1: 抱怨，
2: 对吧？
1: 嗯，
2: 说的是事儿，有事儿的就是说事儿。
1: 我也没指责你啊，
2: 一家人嘛，就是说事儿、
0: 嗯。
2: 第三呢，我有期待，很正常。
0: 对，
2: 所以当我们在表达一个表达和孩子之间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到底是在表达情绪，还是说事儿，还是表达期待？其实不管哪一种，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把它搞反了，就成埋怨了，就成唠叨了，就成怨恨了，甚至就成了指责了。你怎么没想到，你应该想到，我真该想到，但我确实忘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词说到说这个忘我的奉献，这是一个度的把握和理解啊。作为咱尤其咱老年人哈，就是你可以奉献，而且你已经奉献过了，但是在忘我上要把握一个度，你不能忘了我。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老了，这个包括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也成了小家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你怎么还能忘我的奉献呢？
1: 哎，
2: 谁来照顾你？
0: 嗯，
2: 为了孩子也得照顾一下自己啊。
1: 哎，
2: 所以可以奉献，但没必要那么忘我。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该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要提出来，
2: 很正常嘛，
1: 是吧？提出来，孩子也未必就不能满足。是吧？
2: 或者孩子其实是想满足，能满足，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1: 哎，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干。
0: 确实是。
2: 甚至孩子现在这个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孩子的付出和妈妈想要的一致嘛、
1: 哎。
2: 孩子也是有很多委屈啊。妈妈，我们再买个大房子，你别在这住了。这就像咱们上一次话题说的。妈妈说不，我这小屋住的挺好的。孩子说我不放心啊。
0: 这会儿时候心理落差也是特别大的、
1: 哦、
0: 啊，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
1: 音视频的直播，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妈妈啊，你不必一辈子都坚强，你来高保利来表达的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个层面呢，就是作为妈妈来讲，别移出的一些要求我们可以提出，妈妈来讲大部分是吧，我们这个作为孩子来要向变化，不能说好想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突然跟、啊、那心里肯定是
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4: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5: 长大后我才明白
6: 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是吧？
1: 中部已经是社会心理工作为母则刚啊，但是有时候啊，就是我也会有这份焦虑，你比方说在某些时候特殊的节点，
0: 嗯，
1: 然后呢你觉着明明人家应该是吧过来问候一下，但是呢哎没有消息，或者是说什么呢，我给对方发了一个信息，然后对方呢迟迟没有反馈，然后这种呢内心也很焦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2: 嗯，
1: 当你被这个事情内耗的时候，其实不如啊勇敢的去化解一下。刚才那个方法是吧，
2: 是
1: 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变成了妈妈。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跪那块打视频啊，得
0: 最起码马上会有一个回馈了、
1: 是吧，我觉得也是因为又不是说关系不好，

0: 但是呢，只是在某些关键的节点，可能真的是忘了。
1: 这个我插一句，在昨天，我跟我儿子在昨天上午随便发了个微信，我说母亲节了，你会给妈妈表示点啥？然后我儿子回的原话是：啊，我妈跟你说了。我说母亲节我都知道，怎么妈妈跟我说？他说我们中午约好出去吃饭了。
0: 哦，
1: 然后我去请妈吃饭，然后其实他妈是已经跟我说了，我只是无意无很无聊的打个，所以我呢我又想怎么关问一下，无非就装着不知道的样子。所以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妈妈说中午儿子要请他一块吃饭。
0: 嗯，
1: 所以生活家庭貌似没有意义的意识点了。
0: 哎，
1: 那么他俩就去吃饭了，我是远远的想着他俩在吃饭。
0: 哦，
1: 和我主动的参与进去了。
0: 哦，
1: 这不就不一样吗？
2: 嗯，
0: 哎呀，
2: 嗯，
0: 我跟你说呀，不为人父母啊，就完全理解不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1: 是，
2: 确实是。
0: 我以前我根本就不在乎过不过生日什么的，
2: 嗯，
0: 不在乎，因为有时候我爸妈也会把我生日忘了，我自己也会忘了。然后呢，就我跟你说，就是什么类似于银行办卡的这些，都永远记着你生日，
2: 对对对，
0: 给你发信息，
2: 到点就给你发，
0: 他会提醒你。
2: 嗯，
0: 但是你一旦做了父亲之后。去年啊，
2: 嗯，
0: 然后我那闺女，然后父亲的亲都给写错了，写了个青年的青，
2: 啊，
0: 父亲节快乐，我给我高兴好几天。
1: 那当然了，
0: 啊，
1: 那是的，
0: 就是说，哎呦，你因为以前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理解不了，对，因为我其实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意愿要孩子，甚至都觉得自己可能就没孩子。但是你发现这孩子生完之后，你还是喜欢，是吧？
2: 对，
1: 绝对就不一样。
2: 别见着，别见着。
0: 这到底是自己亲生的，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他在某些节点表现出这种所谓的感恩，哎呦，你就觉着这孩子没白疼啊，是这个感觉吧？就是
2: 真的，
0: 你不需要他给你买什么东西。我觉得作为妈妈，作为爸爸来讲，他真的像您说的，给买一房子，给买一车就高兴吗？你有这话就行。
1: 对，
0: 哎，我记着我小舅就特别会哄我姥姥
1: 啊，
0: 是吧？我不是说我小舅，他就特别会做人，是吧？总是说，哎呀，我回头给你买，咱从来不买啊，从来不买，
1: 这叫艺术。
0: 就跟我大舅跟我二姨比，他做的其实最少的，但是最喜欢他。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嘴甜啊，
1: 情绪价值满满，
0: 情绪价值特别满，是吧？但是那老人要什么呢？你说要什么？老人其实到一定岁数的话，他没有什么物欲，是不是啊？能吃多少？能穿多少，能花多少，要的就是你那句话。

0: 其实这一点其实我们就更多的想到了，就是作为儿女来说，你没有时间，比如说陪不了妈妈吃一顿饭，但是你发个微信或者打一个电话，就这么一句话一个问候，哎，心里就老人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啊！你看，就是我这次，就是我的孩子工作特别忙，完了母亲节呢，他就那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心里就不好受了。他就打一电话，他说：“妈，我特别忙，母亲节你有什么想法？我陪不了您了，但是呢，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我嘴上说着没事儿，我说你忙你的，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挂了电话，我突然一下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就觉着，哟，他怎么不来陪我呀？就是他怎么不过来呀？其实明明你知道孩子很忙，他也告诉你了他说你想买什么？哎，我当时不知道想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当时心情就特别不好。完了以后呢，就那一阵儿，后来我呢，就是很快就安排了母亲节的活动。完，正好我姐姐就说，说我的孩子给过生日，说那个你外甥女儿，请你们一块儿吃顿饭。昨天就一块儿吃顿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看我外甥女儿啊，就特别那什么，说妈，我也没给你买什么，说我给您发一红包吧。我姐姐就在那儿。老人就这样，不要不要不要，完了呢，这孩子马上就发了一个红包。后来呢，我自己就觉着，哎，我说你花了发了红包了，我说你呢在群里，在咱家群里说一下，这样的让你妹妹能感受到。
1: 哎，你也可以。
0: 我是这么着说的。完了后来呢，他来一句告诉不好，我不说。完了他就这么着，但是这会儿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手机，就这会儿一看手机的时候，我姑娘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也发了，还写了一个妈妈，我虽然没法陪你，我给您发一红包，祝您和大姨一块过生日，什么快乐什么。过母亲节快乐！哎，我心情
2: 那红包对很重要，
0: 很重要。完了，我
2: 钱重要还是红包？那
0: 不是钱。不是钱，是动作，是动作。其实说这钱多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那个给了我这种满满的就是情绪价值。我立马就说，我说你妹妹发了一个红包，完了，哎呀，就是你当时你那种感觉就是满足。而且你在就是炫耀的时候，就心里头也是一种满足，所以我就想，很多老人其实说实在不是在乎这个，你必须得给我发一千的红包、一万的红包。其实你只是发乐，就是那种动作做了，哎，老人的感受就不一样。像我这还是中年人呢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像情绪那个下滑就有，你像这老人呢，那下滑的更厉害了，他那个劲儿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要慢的。
1: 哎呀，完了，咱这期节目做晚了，早做点的话，我也发一红包呢。
0: 现在还来得及，
2: 所以好多好多情况，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你心里有吧，而不是你物质上到了吧。物质这个东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大家都不缺了，尤其这个家庭关系里面，靠物质是不成立的。但是精神上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动作，就是打蛇打七顺。
1: 哎，我跟您说，平常如果这个龙老兵来，
2: 他不是
1: 他直接退出去了，我不缺这个钱，
2: 是，
1: 但是你在母亲节给我发的红包，你哪怕给我发一万，我都敢领，信不信？
0: 对，
2: 是啊，
1: 是吧？我大不了回头我再给你买东西嘛。
0: 对对对，就
1: 是
0: 啊，作为妈妈，一般都是马上就回馈给儿女。
2: 本身这个在家庭里面，这个物质的东西就是共享的，只是说谁有权利来支配这份情感。
1: 哎，
0: 对，就是你看昨天吧，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你看我儿子连个微信都没有，但是呢他就说完了，后来呢他的侄女给他发了一个一束花给他送过来了，完了以后送到他们家就是给快递过去，他说你看你看这我这侄女，你看人心里就想着我。其实你看就他这个在晒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内心更渴望的是什么呀？儿子。其实不在于就是说这个花儿大小，你哪怕就一句话，他可能在心情
1: 都说未来这个人工不需要孩子在家里陪了啊，就需要机器人是吧？未来是这个情感运动，但情感要流动嘛，你这个情感带起是吧？在快乐的时候可能产生多巴胺呀，然后内啡肽呀，什么催产素啊，反正就是这些有利于人让人快乐的全都出来了是吧？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真实的人是吧，这就是咱们的本能啊。
2: 对，
1: 那你对着一个冰冷的房间，然后你对着机器人，你最终你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是吧？顶多可能有点多巴胺，其他的可能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个物质在逐渐

0: 丰富之后，这个情感得让老人流动起来，如果不流动起来的话，凝固在那块儿，就跟人身体永远不运动是一样的，早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
1: 我又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前两天我的俱乐部，就是正好母亲节，我们要搞活动嘛，在母亲节头一天，完了后来呢，我说那个是我们是一个星期几？母亲节正好是星期六，不是搞的活动嘛？完了，我们有一个老人特别每次参加我的活动，从来不请假的。完了那天呢，我说您怎么没请假了呢？不行，我儿子来给我过母亲节。
2: 嗯，
1: 所以你看他自豪感啊、就是。非常在意、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说你看似好看到也没有关注到也没有方式跟你抱老人要聊聊陪伴聊天完了把他内心需求聊出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挚友今天周一我们一起说说心一起来关注一下妈妈的心理被需要的哈咱们说被需要对于妈妈来如果一旦感觉自己不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我觉得这应该有几个节点吧是吧如果从大的节点上来讲就是上大学
2: 嗯
0: 上大学是离开父母
1: 对
0: 尤其他在外地的时候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还是不太适应的
1: 对马上空巢了一下适应不了、
0: 一下适应不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结婚啊、结婚比方自己闺女嫁给别人了啊儿子跟自己的媳妇儿是吧单独去住了这也是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孩子不怎么来家里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真的哈逐渐老人就觉得好像自己是多余的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不被需要了这为什么咱们之前聊有时候你说看孩子是累吧但是作为家长无私奉献还愿意去干这个事儿那孩子孙辈的如果再长大了之后突然一下子是吧这个自己儿子或者闺女也没退休每天都上班感觉自己好像在家又没有什么朋友了啊或者周边的朋友陆续都走了那这种太孤独了是吧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没有了我觉得人其实被需要是能治愈人的
1: 确实是
0: 您觉得吗如果我被人需要这是能治愈的
1: 对呀、
0: 这为什么很多你看这个老年志愿者你不给钱风里来雨里去还是这么的起劲儿对吧
1: 对
0: 无私的奉献
1: 对、
0: 因为他一直被需要着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那小老人照顾老人在一个小区里的
1: 对
0: 那到了周几我就得去看他呀
1: 对
0: 因为那个老人也等着他呢
1: 对
0: 去了之后聊聊天什么的
1: 对
0: 是吧给他送个饭
1: 对
0: 这就是所谓被需要
1: 确实是很重要的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被需要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姐姐我一看前天我去她我一看腿还是这个包着绷带呢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积液了哎，我说昨天的时候你还去你姑娘家去帮着那个什么去呢正好她姑娘正好是出差了完了呢请了一个保洁到了她说我说你昨天不还去了吗完了她说是啊昨天那个什么他们家没人我必须得去啊所以我就发现你看这个老人被儿女需要的时候他有时候能忘我就刚才咱们提到了忘我你看他腿那样他就去了他说打车去的那他也是去了就是这会儿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只要儿女需要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能够缓解老人的孤独和寂寞而且老人呢就是有被需要的感的时候他自己就立马觉得价值感就出来了而且呢在家庭当中还能体现自我价值了他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你包括咱们志愿服务为什么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所有社区咱们很多老人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各个团队都有包括你说的那个老人照顾小老人其实我的俱乐部的老人好多老人就是在我们这儿学习心理健康的知识学完了以后呢他去畏惧其他的老人完了再跟他们沟通交流的时候那他做的时候他就觉得每次回来跟我反馈的过程当中他说的时候他满心的欢喜就那种价值感跟时间精力金钱全都没关系就是他自己甘于奉献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了获到了被这个老人的认可被这个老人的需要而且呢助人的

0: 的同时他自己也快乐呀。
1: 嗯
0: 啊，所以很多老人就是说什么，为什么退休以后参加这种各种文娱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当中他有归属感。而且参加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完了跳舞啊、唱歌啊，完了或者说演出啊，他还能体现自我价值，所以又占用了他自己的就是这种休闲时间，同时又能把价值感体现，而且满满的归属感。一说就是我哪舞蹈队的，我哪个俱乐部的，一提起来他就自豪感就出来了，啊，所以他很多老人还是愿意就是把自己的余热发挥出来，就是这个原因。
1: 如果老人自己走不出去的话，我觉得作为子女来讲还是要帮一把的，是吧？
0: 啊，必须得帮一把。
2: 不但要帮一把，我们要理解到刚才提到的被需要的这种心态。
0: 对，
2: 当一个老人，对，尤其今天提到的母亲这个角色啊，他从年轻生我们养我们，到后来经营这个家庭的过程中，他都在做着无私的奉献、忘我的奉献、全心全意的奉献。因为这个过程大了，刚才红军老师也提到了几次离家了、结婚了，
0: 对，
2: 谁又在不断的客观物理上的分离啊、距离的远缩，他曾经的付出，这个时候，那可能他更应该关注的那个群体就是他的奉献、他的价值感和他为这个家庭、为孩子所付出，他老了，他就会更多的产生孤独感和无价值感、无意义感。像你看，过去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0: 对，
2: 我老了。我也做不了什么了，甚至成为了孩子的负担。其实这一类的老人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重点。而这种他的这个被需要，或者说他的自我价值的绑定，说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付出过，你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我，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心态。

0: 奖励和特殊的津贴和补助呢，是吧？那么从家庭道理一样，我们应该珍惜老人曾经的付出，那么在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反等到老人，当然再从年轻的角度，应该从老人的角度来讲呢，你确实做过这么大的努力，承担了那么多的责任，这个时候当你老的时候，你要敢于向年轻人倾诉你的想法，你要敢于转化你的生命和价值，你要相信年轻人是感恩的，那么你的一些想法，就刚才说了，年轻人可能意思没有理解到或者没有做到，我们应该主动的说，哎，我有个想法，哎，我想做点什么什么事，哎，你看这样行吗？拿出自己的一些感觉来和年轻人去交流，也许能更好一些。要不然就觉得啊，我现在怎么没用啊？刚才说了，颓废的心态、逃离的心态、回避的心态、无价值的心态都出来了。其实这是没必要的，是完全可以调整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作为儿女来说，我们也要引导妈妈去表达出来，比如说我累了，我想你，我需要你帮助，这部分儿女应该要做到。其实说实在，作为儿女来说，应该先给足了就是肯定老人的付出，让他感受到就是这种示弱不是被嫌弃。因为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去表达说我累了我什么，就是怕儿女嫌弃啊，比如说
0: 老人放不下架子，
2: 老人放不下架子。如果我们给足了他这个安全感的时候，老人能够放下这个架子的时候，这就不是事儿了啊。他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多儿女不是不知道怎么去满足父母吗？当他能够说出来，比如说啊，我今天累了啊，你帮我买点什么，你帮我弄点什么，哎，你这会儿回馈给爱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什么呀，双向的了，这爱就滚动了。我们很多儿女吧，不知道妈妈需要什么时候，也不去给足他这个安全感的时候，老人也不表达，儿女也不说。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老是妈妈硬撑着，儿女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老是这种的循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儿女也可以先示弱，让妈妈感受到，就是我先示弱，给做一个表率，让妈妈感受到示弱是一个很正常的。示弱并不是说
0: 是，
2: 哎，我就是示弱完了以后就被人嫌弃，而且呢，儿女做了这些的时候，哎，妈妈给予肯定的时候还得鼓励他。哟，您说的挺好，您看我每次弱的时候您都帮我，哎，让妈妈意识到，哟，这个示弱啊，
0: 让妈妈觉得很有价值感。
2: 对，让妈妈觉得有价值感的时候，让妈妈也意识到，其实我也可以示弱啊，我也可以在儿女面前示弱，不是给儿女找麻烦，就没有这个心理负担了。这会儿时候，他就能够把内心的感受、需求啊表达出来。我们儿女这时候给爱才到位，啊，因为妈妈说出来了，把这想法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妈妈爱什么、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我能够做到什么，哎，这时候就很好。
0: 示弱的背后是信任和尊重，示弱背后是信任和尊重。因为我觉得我孩子可以，所以呢，我觉得原来我本来我管家，我要求你，现在觉得，哎，我相信你，我理解你，我尊重你。
2: 对，
0: 孩子对父母的示弱也是尊重，说行，这个你说这个事儿行啊，就按你说的去做吧，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理解你，而不是相互的对峙，哎，你怎么这样说呢，其实没必要啊，所以形成一种对立的态度。所以相互的示弱是相互的尊重和理解。
2: 所以就是说，当老人示弱的时候，比如说说他累的时候，或者说有求助于你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要及时给予回应，完了陪伴，要心疼老人，让老人能够意识到，就是他所有的示弱能够被珍惜、被呵护，完了有还能够达到就是回应的爱，这样他感受到了，所以老人才不会这么硬撑着。你看有的老人特会撒娇，完了儿女孝顺，特别孝顺啊，所以这样呢，其实有些时候反过来，妈妈撒撒娇，儿女去孝顺更到位。而且有些儿女呢，他从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到专注老人，而且满满的给妈妈爱，其实这种老人是享受的。
1: 哎，真的是，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啊。
2: 对，
1: 我们希望这种爱呢，在孩子来流动起来，跟孩子、跟母亲、父亲之间流动起来，彼此呢找到合适的方法进行倾诉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家庭和睦啊，彼此呢这个全家都能够最终在
2: 爱的包容中，
1: 对对对，
0: 该付出的时候付出
2: ，
1: 哎，该付出的付出，然后
0: 该获取
1: 的时候，我们也敢于去获取，
0: 敢于获取，
1: 因为这个其实是信任和尊重的一个表现，
2: 对，
1: 好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其他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感谢龙老师，感谢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

0: 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朝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倚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4: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9: 哎，汽车有这弯，哎，赶车，转圈，赶车，
8: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9: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9: 这个车停的，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8: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0: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0: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1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1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5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3: 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

0: 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
2: 又悄悄地进了北平，其中一部分就进到了我们家的院子里，没有声响，也不走动，很有纪律地坐着，以至于我们家除了我们的父母和老张以外，竟然没人知道北平夜里住进了兵，而且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那天五格格照例到门道去给老孟浇水钱，老孟呢没到南墙台阶上坐着的那些兵，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兵说，格格看着那帮穿着不黄不绿的破军装，一脸灰土一股汗味的兵说，你们解放军也忒穷了点儿，大概是从当兵就没发过饷吧。那些兵们不知是听不懂五格格的京腔，还是不屑于回答，都没有吱声。倒是那小兵细声细语地说，大姐，您不知道，我们是在城外休整好了才进来的，我们要给北平人民一个崭新的好印象。小兵这一句大姐，一下缩短了我们家这位金枝玉叶和革命的距离，在五格格的人生经历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格格亲切地问小兵，叫什么名字？小兵说他叫王存，问是哪里人呢？王存说是陕西紫阳人，又问读没读过书啊？王存说在部队扫盲班识了几个字。五格格说，那你一定是班长了。

0: 跑了。
1: 那他跑什么呀？
0: 嘿，小地方人，小家子气，见了兵就害怕，怕拉他的夫。
1: 解放军的连长王存，土归土啊，却很机灵，在旁边听了这些话，当下就派了几个兵，让老张带到水站去给我们家挑水。那些兵挑水都很在行，三两下就把我们家的缸都挑满了。不光给我们家挑，还给胡同里所有的住户挑，完全义务，不像老孟还要往各家的墙上画王八。一时间，戏楼胡同显出了军民鱼水情的融融气氛，那良好感觉是北平市民对解放军的最初认识，是对革命的最初理解和体会。所以说，王存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我在当时虽然还是个孩子，也深深为王连长和他的兵所感染，跑前跑后的，像小狗一样混杂其中，为群众做好事儿。五格格为表示他的感激之情，抱来了他的红漆大点心盒子，将里头的奶油点心一块块的往那些兵们手里塞。那些兵不要，推不过去，就在手里捧着。离去的时候，五格格的奶油点心一块不少的在台阶上站了一排。感动的五格格直掉眼泪。五格格是个感情型的人，也是个接受新事物很快的人。受了解放军的感动，他先是参加了欢庆解放的腰鼓队。

0: 家大院儿。外头风云这么变幻，我的老姐夫竟然一点无动于衷。解放军们在台阶上坐着的时候，老姐夫也在西墙下坐着。五格格走出了北平，他呢，还在西墙下坐着，为找回他让美国人给散了的元气而努力。这实在是一种功夫。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
0: 总爆发是在50年代末，其实矛盾由来已久，也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成为国家干部的五下子拉开了距离，我的五姐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员、区人大代表，而老姐夫则在海运仓的一个小纸盒厂糊纸盒，是计件制的临时工。老姐夫手笨，一天也糊不出几个，挣不了两三毛钱，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全凭着五格格的工资。老姐夫在天津那三辈子也吃不完的产业，在一个早晨就变成了零，不为家产没了，他还摊上了一个老太太，也就是他的妈，五格格最看不上的天津婆婆。那个老太太夹着小包袱，落魄的叫花子拐着一双小脚从天津来投奔儿子了，进门扯着我母亲就哭，就要给我母亲下跪。您说我们能把人家赶出去吗？住下吧，就住下了。天津这位亲家母平日养尊处优惯了，每天早晨要吃刚炸出来的油炸鬼，喝新鲜豆浆，白天要抽一包哈德门，晚上要喝二两小酒。这一切自然都要他的儿子，我们的老姐夫去亲自采办，可钱呢，得由儿媳妇出，矛盾也就由此而来。当神仙是有钱人的事情，没了钱，老姐夫自然而然告别了他那些语步、那些静坐，而由仙境回到人间。我不知道老姐夫是不是还练天游法，但是我知道老姐夫日日陪着他的天津母亲一块儿喝酒。他们喝的也不是当年酿制的米酒，他们喝的是汾酒和茅台，这在当时也是价格不菲的酒。五格格是专职的革命积极分子，拿着国家的俸禄，他当然看不惯这些，看不惯就闹，就摔东西，所以一到晚上，偏院里永远是乒乒乓乓，战事不断，参战的双方是五格格和他的婆婆。对于偏院的事儿，我的母亲从来不过问，五格格也不说，老姐夫更不说，只是那天津老太太动辄就爱跟外头人叨叨，说媳妇儿太厉害，看不起他儿子了，挣了钱自己揣着之类，很没有意思。我那时在学校里读书，跟这位老太太接触不多，但每趟过去都看见老姐夫在陪着他妈喝酒。那个天津老太太在消费上绝不降格，她觉得

知儿子和媳妇儿是理所当然的。这就使得老姐夫常为钱而发愁。听说他还找过西口药铺王掌柜的，想跟人家索要当年被五格格送去的药钵，以图换点钱花。药钵当然没要来，一是王掌柜已经去世了，二来公司合了营，东西也无从去找了。总之，老姐夫为了他的妈，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换了烟和酒。那个天津老太太对我不是很友好，她把我看成了跟五格格一路的，不跟我说话。我看着老太太那肿胀的腿，想老姐夫实在是个孝子，一个无可奈何的孝子。现在有第三者插足之说，在50年代的老姐夫与五格格之间究竟有没有第三者，让人颇费心思。而我的心里明白，五格格是恋上了转业到地方的干部王存，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南墙根台阶上坐过的那个陕西小连长。其实小连长已经变成了副局长，跟农村的小媳妇儿刚刚断了瓜葛，一个人在北京很有点没招没落的西荒。王连长年轻英俊，有工作能力，又有水平，加之聪明过人，比我那腐朽没落又呆傻的老姐夫

0: 五格格当然是矢口否认，离婚绝不是为了什么王连长，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屋井底下趴着。母亲说，这么些年都趴着的话，哎，是觉悟了。觉悟了的五格格不遗余力的要离婚，他有着一套一套的革命大道理。理论上，我们家没有谁是他的对手，他永远是无以伦比的正确。这天，五格格把老姐夫拽到我母亲的房里，最后摊牌。五格格蹬着山东的洒鞋，穿着藏蓝的干部装，系着皮带，插着腰，短发精干的抿在耳后，一双眼灼灼逼人，一张脸熠熠放光，气宇轩昂的站在我母亲和老姐夫对面，等待着他们的决断。老姐夫跟五格格比显得有些窝囊，一件长不长短不短的对襟小褂，是用他去世母亲的夹袄改的，上面除了隐隐的团花外，还有饭嘎巴和油渍，脚上没穿袜子，塌拉着一双钻出了大脚趾头的烂布鞋。蓬头垢面的老姐夫坐在门边的雾凳上，保持了一种随时撤离的架势。我母亲看了看光彩照人的女儿，又看了看木讷黯然的女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许久，母亲对老姐夫说，展太呀，你别把心思老闷着，你也说说你的意思。母亲的语调含混而不安，怀着歉疚的成分在其中。老姐夫呢，闭着眼睛不吭声，好像啊又入定了一般。母亲只好转过头来对五格格说，这离与不离呀，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呢。那金家往上追溯十几代，还没有听说过谁跟谁闹离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五格格说，刘巧那信您白听了吗？街道上组织婚姻法学习，难道您就没参加过？都什么时代了，还说这样的落后话，没有一点水平，哪里像革命干部的家属啊。母亲气了，站起来大声说，就是皇上废后，也还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隔间把北屋和东屋让房客住着，也只有一股我熟悉的老姐夫的味道，那是一种与酿酒作坊气味相近的味道。除了这味道以外，房里的一切都变了。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

0: 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
3: 过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5: 我是静桥。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介绍叶圣陶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5: 首先请听叶圣陶的童话故事《古代英雄的石像》。
6: 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请雕刻家给这位英雄雕一个石像。雕刻家答应下来，先去翻看有关这位英雄的历史，想象他的容貌，想象他的性情和气概。雕刻家的意思，随随便便雕一个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来，让看见石像的人认识这位英雄，明白这位英雄，因而崇拜这位英雄。功到自然成，雕刻家一边研究一边想象，石像的模型在他心里渐渐完成了。石像的整个姿态应该怎样，面目应该怎样，小到一个手指头应该怎么样，细到一根头发应该怎样，他都想好了。他的意思，只有依照他想好的样子雕出来，才是这位英雄的活生生的本身，不是死的石像。
5: 雕刻家到山里采了一块大石就动手工作，他心里有现成的模型，雕起来就有数，看看那块大石什么地方应该留，什么地方应该去，都清楚明白。凿一下一下的凿，刀子一下一下的刻，大小真是一丝也不多，一家心里想的一模一样。这石像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表示他的志向远大无边，左胳膊圈向里，坚强有力，仿佛拢着他下面的千百万群众，右手握着拳向前方伸着，像老树干，意思是谁敢侵犯他一丝一毫，他就。市中心有一片空场，大家就把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空场的中心。立石像的台子是用石块砌成的，这些石块就是雕刻家雕像的时候凿下来的，这是一种新的美术建筑法。雕刻家说比用整块的方石垫在底下好得多，台子非常高，人到市里来第一眼望见的就是这石像，就像到巴黎去第一眼望见的是那铁塔一样。
6: 雕刻家从此成了名，因为他能够给古代英雄雕一个石像，使大家都满意。为了石像成功，曾经开一个盛大的纪念会，

0: 市民都聚集到市中心的空场，在石像下行礼、欢呼、唱歌、跳舞，还喝干了几千坛酒，挤破了几百身衣裳，摔伤了很多人的膝盖。从这一天起，大家心里有这位英雄，眼里有这位英雄，做什么事情都像比以前特别有力气，特别有意思。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恭恭敬敬地鞠个躬，然后再走过去。骄傲的毛病谁都容易犯，除非圣人或傻子。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既不是圣人又不是傻子，只是一块石头。看见人们这样尊敬他，当然就禁不住要骄傲了。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心诚意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
1: 他这话不是向浮游的白云说，白云无精打采的，没有心思听他的话，也不是向摇摆的树林说，树林忙忙碌碌的，没有功夫听他的话。他这话是向垫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也是世间的老规矩。但是他仍然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这就见得他的骄傲是太过了分。他看不起自己的伙伴，不屑于靠近他们，甚至还有溜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一句话：你们垫在我下面的算得了什么呢？
0: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让什么东西给迷住心了？着实。从前怎么样？上面那块石头觉得出乎意料，但是不肯放弃傲慢的气派。从前你不是跟我们混在一起吗？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咱们是一整块。不错，从前咱们是一整块，但是经过雕刻家的手，咱们分开了。钢凿一下一下的凿，刀子一下一下的刻，你们都掉下去了，独有我成了光荣尊贵的、受全体市民崇拜的雕像。我高高在上是应当的，难道你们想跟我平等吗？如果你们想跟我平等，就先得叫地跟天平等。哼，另一块小石头忍不住出声笑了。笑什么？没礼貌的东西。你不但忘了从前，也忘了现在。现在又怎么样？现在你其实也并没有跟我们分开，咱们还是一整块，不过改了个样式。你看，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层，不是粘在一起的吗？并且正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你的地位倒不安稳了。你在我们身上站着，只要我们一摇动，你就不能高高的。除了你们，世间就没有石块了吗？用不着费心再找别的石块了，那时候就没有你了。一跤摔下去，碎成千块万块，跟我们毫无分别。没礼貌的东西，胡说，敢吓唬我。上面的石头生气了，又怕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所以大声吆喝，像对囚犯或者奴隶一样。他不屑，砌成台子的全体石块一起说：马上给他看看，把他扔下去。上面的石头吓了一跳，顾不得生气了，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尊严，就用哀求的口气说：别这样，彼此是朋友，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何必故意为难呢？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相信，千万不要把我扔下去。哈哈，你相信了？相信了，完全相信。
1: 危险算是过去了，骄傲像隔年的草根，冬天刚过去就钻出一丝丝的嫩芽。上面的石头故意让雨声柔和一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我总比你们高贵一些吧，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块小石头带着讥笑的口气说：历史全靠得住吗？几千年前的人自个儿想的事儿，写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都会写下来，你说历史能不能全信？另一块石头接着说：尤其是英雄，也许是个很平常的

0: 巴萨尼奥在这永别的时候流下了热泪，他为安东尼奥的遭遇悲伤哭泣。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爱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现在，我愿意丧失这一切来救出你的生命。法官听到这个话，好像不太高兴，对巴萨尼奥说：“
1: 尊夫人要是在这儿听您说这个话，恐怕不见得会感谢您吧。”
0: 巴萨尼奥正要回话，夏洛克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他堵住了巴萨尼奥的话，催促法官快点宣判。于是法官庄重地宣判说：“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律许可你，法庭判给你。”哦，伯仲正直的法官兴奋地大喊大叫，举起刀，大家紧张的心都滴溜起来了，用手捂住了眼睛，不忍白白的一磅肉，所以不能差啊。公平正直的法官，哦，博学多才的法官，这次高声叫喊的是安东尼奥的朋友们，方才他们都为安东尼奥捏着一把汗，现在他们明白了，这位法官是在为安东尼奥说话呢。多么聪明的法官呢，想出了这条妙计来对付夏洛克，他们放了心，法庭里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而夏洛克一下子就泄了

恩神色严肃地说，方寸了，他想一溜了之。夏洛克急的是浑身冒汗，刚才的威风，他的声音听，仁慈的公爵免除了夏洛克的死罪，判定他的一半财产归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提出愿代为保管这笔财产，等夏洛克死了以后交给他的女儿和女婿。夏洛克灰心丧气，借出的本钱没拿回来，连财产都要丢掉一半，他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审判结束了，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要把准备还夏洛克的3000块钱送给这位年轻的法官，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这位法官太年轻了，说话的声音还有点沙哑，好像是一位正在发育的小男孩一样。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拿这笔钱。最后在巴萨尼奥的一再恳求下，他提出要巴萨尼奥的戒指留个纪念。这可又是巴萨尼奥着了难了，这可是包西亚送的戒指啊，他自己已经发过誓要永远带着的。法官见他不愿意给，非常生气地走了。安东尼奥劝巴萨尼奥说，看在法官的功劳和跟你的交情上，把戒指送给他吧，尊夫人不会有意见的。巴萨尼奥听从了朋友的话，连忙命仆人追上去把戒指送给了法官。巴萨尼奥救出了安东尼奥，带他回到了贝尔蒙特。包西亚非常热烈地欢迎安东尼奥来做客，但他很快就发现他送给巴萨尼奥的戒指没有戴在巴萨尼奥的手指上。任凭巴萨尼奥再三地解释说戒指送给了那位法官，是他救了安东尼奥的命，包西亚就是不相信，一口咬定他是送给什么女人了。直到安东尼奥用灵魂担保巴萨尼奥说的是真话，包西亚的气才消了不少。他拿出了一个戒指让安东尼奥交给巴萨尼奥。巴萨尼奥接过戒指一看，大吃一惊，这不就是他送给法官的那只戒指吗？这时包西亚才揭开了谜底，原来他就是那位年轻机智的巴尔萨泽法官，是他的表兄。巴萨尼奥赶回威尼斯援救安东尼奥以后，波西亚就托人捎信给他的表兄，请求带他出庭审理这个案子。他装扮的真像，就连他的丈夫也没有认出来。误会消除了，巴萨尼奥真为妻子的智慧而骄傲。包西亚又告诉安东尼奥一个好消息，他的3艘船很快就要满载而归了。原来那些船并没有出事，只是比原定的时间晚回了一些日子。安东尼奥的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大家快快乐乐的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安东尼奥继续用他的船来回运货，而对于巴萨尼奥来说，他最关心的

0: 1026千赫，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科。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生物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今天我们是特价的闪促节目，
0: 就
1: 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进行播出。同时呢，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推荐的商品要做一个大减价，
0: 就喜欢听大减价。
1: 哎，
0: 那咱们第一个啊，给大家带来大减价的商品，之前大家可能也听过，特想买，就叫番茄果蔬汁。
1: 对，这个番茄果蔬汁也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果蔬汁呢？说说健康的饮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0: 你不可能不吃这俩，
1: 日常必须的。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0: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1: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或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0: 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
1: 哎
0: 啊，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第二，浓缩苹果汁。第三，浓缩番茄酱。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1: 哎，
0: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1: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0: 哎，
1: 然后就没有了，
0: 这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啊，糖也没有，
0: 哎，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
1: 哎，
0: 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哎，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1: 我挺喜欢喝的，
0: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
1: 哎，
0: 你知道吧？
1: 另外，它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0: 啊？
1: 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出品，另外还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这就是给学生喝的。
0: 你这就放心了嘛？这太放心了。
1: 对
0: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1: 是非常有营养的。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
0: 哎，
1: 那番茄本身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0: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1: 哎，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0: 对吧？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吗？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1: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0: 对，
1: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0: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1: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
0: 哎，
1: 很麻烦，而且
0: 很麻烦，
1: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的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0: 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太棒，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0: 是，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0: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薯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

0: 是，之前市场售价8.5一盒，但是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1: 记住啊，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0: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1: 不，我们今天啊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0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1: 对，
0: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1: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0: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1: 保质期啊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站住啊，299变199。
1: 来，接着咱们来说，
0: 继续狂欢，
1: 来。喝的说完了，
0: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1: 平常用的，
0: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1: 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但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
0: 它分好坏啊。
1: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只有芝麻油，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0: 多少
1: 1级、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0: 对，而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7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儿。
1: 我跟您说，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0: 对，
1: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0: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1: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0: 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

0: 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
1: 喝你这二百毫
0: 升，挺多的啊。那主品是五瓶，
1: 十瓶，
0: 一共十瓶，我
1: 还且喝
0: 呢。特别的加劲，就是再送两瓶，总共
1: 啊，
0: 归了包堆，一共十二瓶。
1: 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
0: 今天啊，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这种节目，
1: 对。
0: 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开播、那么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
1: 就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给您解兴啊、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断，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1: 12
0: 瓶香油
1: 啊，
0: 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
1: 都没它便宜。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来点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什么鸭呀，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咱们今儿呢来点儿我喜欢的，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咱今儿也有。
0: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
1: 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
0: 他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
1: 回味儿。
0: 哎，
1: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啊，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0: 不用担心吃到怪味。
1: 嗯，
0: 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变调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完了。
1: 哎，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儿啊、腥味儿啊、脏气味儿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一特点就是小顺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对健康没什么负担。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
1: 料就好，人家
0: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1: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了，这个很少见啊。
0: 说
1: 羊杂
0: 就是吃到嘴里边，咸淡适中，回口有回味，
1: 对，
0: 香而不腻，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旭哥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
1: 弄个烙饼烧饼吃，
0: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1: 啊。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0: 太馋了
1: 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1: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0: 哎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1: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0: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1: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0: 但是
1: 今天不一样。

0: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
1: 不是
0: 每个台都播，
1: 这对，
0: 就是偶尔赶上了。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1: 来，您听听啊，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1: 159。小顺儿他们家的羊杂酱羊干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0: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1: 您吃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便宜，您可以放心吃。
1: 对，
0: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干，
1: 没错，
0: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1: 啊，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1: 没错，
0: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吗，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那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2: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2: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2: 干净，
0: 干净。
2: 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2: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2: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2: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2: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2: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2: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2: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0: 嗯，
1: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0: 嗯，
1: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
0: 嗯，
1: 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拿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
0: 嗯，
1: 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
0: 对，
1: 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溜丸和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山楂丸的味型，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溜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广播，健康投资家。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
4: 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

0: 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3: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8: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下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9: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0: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9: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华。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排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1: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嗯，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1: 嗯，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啊、鸡排啊，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
0: 哎，
1: 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
0: 哎，
1: 停不下来。
0: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
1: 嗯，
0: 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
1: 这是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
1: 嗯，
0: 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烤这鸭子容易有腥气。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
1: 嗯，
0: 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
1: 嗯，
0: 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
0: 嗯，
1: 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
0: 哎，
1: 所以呢，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
1: 如果
0: 这个铝箔袋经过了1000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应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
0: 嗯，
1: 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

那个鸭香味儿，吃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

0: 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
1: 嗯，
0: 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
0: 生吃。
1: 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黑芝麻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0: 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1: 是。
0: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就非常的讲究。
1: 对。
0: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做法。
1: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0: 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有炒熟，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的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1: 而且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0: 九制
1: 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0: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啊、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1: 这个益生菌呢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呢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0: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1: 对对对，
0: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1: 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温馨啊，甚至可能有些还有点酸。其实无论呢您吃这个陈皮黑芝麻丸，还是日常我们找到一些陈皮泡水，一方面摄取陈皮当中的它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另一方面清新的柑橘的味道呢能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而且有胃口。
0: 另外呢陈皮当中有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1: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三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啊，五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而且呢层次性上也有所不同。陈化年份的越高的陈皮，它的味道层次性的就越明显，陈皮的油性就越大，能为人体呢所用的东风营养也就越多，价格呢也就自然越高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陈皮加

0: 入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啊。之前我们的很多老客户呢，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买过这个黑芝麻丸，里边是加入黑松露的，那个是偏凉一点的天气给大家用的。那么偏热一点的天气为什么要加入陈皮呢？首先啊，这个陈皮是特别适合在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咱们去吃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高阳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高阳，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的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10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0盒。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个一盒，给大家是5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叫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0: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呢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三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九十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晒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0: 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

0: 是，
1: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0: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1: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0: 三月份以后到八九月份之间。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每盒当中呢是10来颗的陈皮黑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真正做到加质加量不加价。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8: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8: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8: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7: 眷恋人间。
9: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0: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9: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9: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书吧。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7: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14: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5: 提前批艺术 B 段，
1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6: 也有
1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书香照见山河》。开门见山，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孙岩老师。孙岩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们知道，为了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在今年的四月份呀，孙岩老师呢携新作，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书香照见山河》，在海南、北京、江西三地举办了14，也就是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每一场活动的反馈，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非常的感动啊。据我了解，也是在那一周座驾之罪了。所以呢，就是您刚刚回来，我们读书俱乐部就进行了一个邀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啊。
4: 谢谢。
3: 新书的名字叫做《书香照见山河》，这个书名非常的有画面感啊，也很唯美。但是我想问，为什么是照见而不是看见，不是遇见？就这个照字背后，它含着怎样的一个寓意呢？
4: 哎呦，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哈。
3: 嗯，
4: 看呢，就是一种被动的，就是我看到了它了哈，这是一种平视的肉眼的看。遇见呢，就是机缘巧合，哎，我今天上街，哎，我碰到张三了，我碰到李四了，就这是很偶然的。
3: 嗯，
4: 而这个照呢哈，照字呢，它自带光的属性。你想，灯光、星光、天光、文脉之光，
3: 嗯，
4: 那么书香照见山河呢，它就是不是眼睛单纯的去看，它是书香化作一束光，穿透岁月，跨越山海，照亮山河的肌理。
3: 嗯，
4: 谢谢。
3: 啊，所以说它是暗含着阅读像光一样，
4: 没错，
3: 能照亮我们通往山河道路，有这样一个寓意，是吧？
4: 对，这里头就有画面感和精神意境，一下子就拉满了。
3: 哎，那如果说看见感觉太浅，遇见又太轻，所以呢，只有这个照见有光的意象，有文脉的重量，还有这种双向的共鸣。
4: 对，没错。
3: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啊，这是您起的吗？
4: 哎，那我得感谢那个华文出版社了。哎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他们。其实我这个书吧，写完了以后，说实话，

0: 本书作为精品书来推广。
1: 哎，所以呢，在目前的一个出版环境下，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您之前写的都是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吧，每一次出新书，我们在读书俱乐部都会为大家说一说，很有意义，尤其是有很多国家重点的项目哈，包括两届奥运会，
0: 两届奥运会，西气东输，
1: 西气东输，然后关于留守儿童，
0: 北平抗战，
1: 对，
0: 看守所调查，
1: 看守所
0: 调
1: 查，监狱调查，
0: 中国院士，
1: 对，
0: 你给我做过好，咱俩可能就做了几十次访谈了。
1: 对，因为每一个选题其实都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我很好奇啊，是什么样的？

0: 一本书当中反复的去强调书香的力量。
1: 我觉得就是写这本书吧，确实是我长期的这种情感积累，也是我深度思考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因为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我是这个人民出版社评的全民阅读推广优秀名家，
0: 嗯，
1: 还是这个总裁读书会呢评的这个推动全民阅读形象大使。是聂振宁老师给我颁的奖，在国家图书馆。所以而且我呢这些年呢一直在做读书推广活动，在全国各地做了100多场，这里有军营、警营、大学、中学、小学、农场，不是农村、工厂啊，这个社团啊，还有国家机关、社区都做了。所以我真是就正因为做这些工作呢，所以我就觉得呢，宣传全民阅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过去只是去宣讲，在电台电视台去宣讲，我现在应该把我这些年的思考写成一本书。
0: 嗯，哎呀，你想想这么多年在全国做了100多场关于读书的演讲来推广全民阅读啊，而且都是公益性质的。而且呢对于这个文化扶贫和乡村振兴也确实是走在一线。你比方说咱们在节目当中，包括咱们的北京城市广播也参与了，就是您的这个老区工作室啊，关于捐书还有捐相关的一些用品啊。
1: 哎，我得特别感谢你们，因为这个呢是一开始就为什么我下决心要建这个图书馆呢，实际上有一件事对我刺激特别深。因为我是2018年呢应兴国县委县政府的邀请，到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小洞村小洞小学就建了一个老区工作室。那么我呢下去以后，我就想呢，第一我要做捐赠，第二要给孩子讲课。我当时想的我要面对孩子，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就问我，孙老师您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在写北京冬奥会啊，你们知道吗？孩子说不知道。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那你们知道北京奥运会吗？孩子们仍然说不知道。心里特别难受，因为乡村孩子眼界的闭塞和知识的匮乏使我痛心。所以我下决心，我原来只是给他们建阅览室，只是把我写的书啊，建了一个阅览室，100本放在教室里头。后来我觉得这100本远远不够，我应该给孩子们建一个图书馆。于是呢就是在那个好多朋友的帮助下哈，像国医新时代呀、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的这些朋友的帮助下呢，

0: 省平时不太关心冰雪运动啊，所以才给你们出这个题为难你们，没有想到一个孙晶岩一个双料作家在这里做了这个工作，这特别开心。
1: 而且孙老师写这两本书，我觉得角度跟别的写奥运会的还不太一样。第一个，您是亲历者，也就是说从最开始建场地到最终我们获得奖牌，整个这个过程您都是亲历者，有很多一手的资料，别人不知道的资料，在这本书当中，在这两本书当中其实都可以体现到啊，让孩子们能够知道，哎，哦，原来这个冰丝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原来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他们背后有这么多的辛苦，这个其实是很励志的。
0: 是的，真的，真的，我自己都掉眼泪。你像那个我采访的很多，我现在都跟他们都有联系。你看，我就能看到，我们都有朋友圈嘛。就这次米兰冬奥会，那个短道速滑，我们中国队那么倒霉哈，哎呦，这个被撞，那个被撞，成绩一直上不去。孙龙那次得了银牌的时候，1000米银牌的时候，我就看到武大靖发孙龙率龙。然后刘秋红就发孙龙好样的，为你点赞。那我们都是朋友圈，我都能看到，这是对我都是一个鼓舞。
1: 是，您在书中呢也提到了一些具体的阅读场景和地点哈。那么您觉得是山河赋予了书香独特的气息，还是书香让那些山河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呢？
0: 相辅相成。山河和书香从来都不是谁依附谁，它是双向奔赴，彼此成就。首先呢，是山河滋养了书香，大地有文脉，山河有风骨，不同的山域、地域、山水、人文、烟火，会给读书富有独特的气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书香。山河的气韵融进了字里行间，让阅读不只是案头文字，也有了天地一境，人间烟火。
1: 哎呀，就是有文人的驻足，有笔墨书写典籍记载，它其实这个从地理上它升华了，是吧？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会讲一些故事，你包括作为导游来讲，他其实更多的是讲这处名胜古迹，这处山河曾经有谁来过，
0: 对，
1: 曾经有谁写过什么样的诗，

0: 看到的东西，理解了他当年的一个心境，这就是所谓书确实能够让人活几辈子呀，对吧？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个宽度可以无限的拓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一样，这么多的可爱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消息没有这么灵通，可能也接触不到这么多的书籍，但是通过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优质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提供的这些优质的书籍之后，他就走入了不同的作者的曾经的场景当中，这也就是所谓的山河，也照亮了他们内心的，
1: 没错，
0: 那片净土，
1: 没错。所以我现在呢，就是我做文化扶贫也好，做公益也好哈，我原来啊比较看重物质，比如说给他们捐衣服、捐羽绒服、捐吃的、捐这个什么体育用品，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我把我能想到的体育用品，我能捐的我去捐。再一个就是什么文具盒呀这些哈，我都想到了，画笔都想到了。我现在觉得我就去做捐书，因为书像照进孩子的心灵，可以改变他的一生。我有一次给孩子讲课吧，当时那个有一个博士叫杨年春，他很感动，他跟我说，孙老师，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今天在场的这些孩子，可能某一个孩子就会因为你今天的某一句话点亮了他，会改变他的一生。我原来也体会不深哈，我觉得他是不是恭维我的哈？我这次到讲这全国这三个省市啊，讲做13场讲座，我特别感觉到，我都没有想到会那么受欢迎，我没有想到。

老师这本书应该怎么弄，哎呦特别感动。而且我这次呢也特别感受到呢，我在海南呢我真的看到了特别好的一面，就是这个自贸岛以后啊，就海南在大抓教育，有几个学校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那个陵水的这个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

0: 该怎么去演讲，要把阅读和演讲结合起来，把阅读和诵读结合起来，激发青少年就热爱阅读的这种心态。他的校长就告诉我，我们现在就要搞这个阅读，就是这个演讲比赛。你再比如说这个海口第九中学，我一进去以后，哎呀，我看到孩子们呢，就是写读书笔记啊，然后老师也写读书笔记，而且他们搞师生共读一本书，这多好的，真是应该在全国都应该宣传。还有那个海口的琼山华侨中学，他们就搞什么呢？就是搞那种情景剧啊，共同读书。我那天讲完课，结果他那个校长啊叫汪燕，就非常激动的走上台，他整整的谈了半个小时，就对我这个演讲的读后感，哎呀，他一边讲我一边感觉就特别。
1: 问一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围着您，是因为您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说您写的书本身的内容，还是说他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还是怎样？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的演讲啊，你要触动他的心。你比如说吧，哈，我到那个陵水的那个，就是他有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附属中学哈，我一进去我就看他的礼堂的后墙上就写着费孝通的16字真言，我就跟孩子们讲费孝通。然后呢，有的孩子对费孝通怎么回事不太了解，我就告诉他，我说费孝通先生是创办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他是创办者之一，他是当时的历史系的主任啊！你们要了解费孝通，要知道他的社会学、人类学，他的地位，他的乡村经济、小城镇大问题哈，他搞监狱调查，他这个提起的这个16字真言，他的意义在哪儿？他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位人，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从国外博士毕业了以后。当时英国的那个导师是留他的，他不留，坚决回到中国。导师说了，你们现在中国在打仗啊，破破烂烂的，你回去干什么？他说，正因为我的祖国在受难，所以我必须要回去。回去后扎根农村，写这个乡村经济，写这个调查。所以你看他的乡土中国，所以我跟同学们讲，我说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要了解中国社会，要脚踏实地。我说你们后墙上这16字真言，你这个墙上这个字就是费爷爷写的。哎呦，孩子们就觉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我在给孩子们都拿着书让我签名，我在签名的时候，有的孩子就问我，哎，他说那你应该怎么读？我说你看，你比如说哈，我说你要读精品，要读原著，读纸质书，要做读书笔记。我说你比如说读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个复活，我说我当时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去描写马斯洛娃，可是我到了监狱做调查的时候，我发现他描写的太准确了。他怎么描写？你看他的肖像描写，他说他的脸色苍白，一缕头发搭在这个耳边，他的眼睛看人是斜着眼看。为什么托尔斯泰要这么写他？我开始不理解。等我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女犯他就是这样，他看人的眼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读啊，你要去体会，所以我就说要读原著，要读精品。我当时跟那个孩子说的时候，旁边的工作人整个把我们俩的对话录下来了，然后那个孩子周围的孩子都在听，那就不是在课堂上讲了。所以为什么我讲完课以后会同学会不走，会你看我在七中讲课的时候，那天晚是个晚上了，孩子们还在那问问题。我觉得他们特别好学，
1: 就太可爱了，
0: 特别可爱，真的。
1: 真的，
0: 所以我原来还以为我爱人就说你这次太累了，给你安排这么满。我当时也以为我
1: 一周的时间呀，三个
0: 不是一周啊，一周多呀。你看海口那4天，每天讲2场，而且讲完了之后，甲地到乙地要开车3个多小时，
1: 太
0: 你知道我是一个城市一个这么转着讲，环岛讲。所以这个我以为会很累，但是孩子们激发了我，老师们激发了我。
1: 其实对于这本书来讲啊，有很多印象非常深刻的篇章哈。我对您本书当中散文《心灯》印象比较深刻。这里面您提到了关于强调向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哈。其实刚才提到了费孝通，
0: 对，
1: 是吧？他本身 也是这个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而且您都有过接触吧？
0: 嗯，很多次，对，他送给我书，我多次听他讲这个怎么做监狱调查，怎么去，你看我就讲一个故事吧。那年呢是到他家去哈，他就坐在那个，就看他坐个小板凳坐在地上，面前一个中国地图。我说费老您干嘛呢？他说我在画圈。我说画什么圈啊？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走过一个我画一个，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它走完。哎呀，觉得他真是志在富民呢。后来我就把我写的山脊中国扶贫行动，那是95年呢，我是大学老师，我没有大块的时间，我只能利用寒暑假自费走中国的贫困县，写出了63万字的中国首部全景式写扶贫的报告文学，就是受了费老的影响。当时我把书送给他的时候，他说小孙，你们年轻人哪儿穷就到哪儿去，有志气。
1: 哎，
0: 这是他对我的教育。再一个吧，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个钱穆，钱穆是钱伟长的叔叔，四叔。他当时在西南联大呢，他是那个屋子里就没有个桌子，那就是个木板床，把那个被褥一掀开，就在那个光板上在那儿写国史大纲，就是在这个光板上写出来的。再比如说诗人穆旦，在那种时候，他在西南联大本来是在这儿的哈，结果滇缅前线打仗了，勇敢的上前线，所以你看那个去。

0: 你不会不了解木兰。
1: 嗯，
0: 你不能光去押题啊，老师给你押一个题，你考作文就靠押宝，那不是真东西，一定要多阅读。所以再一个就是我特别佩服整个他不是他俩的一代知识分子，费孝通啊、钱伟长，还有梅贻琦办学呀、战火硝烟中办学，还有那个梁思成、林徽因啊、还有这个就是整个还有陈寅恪。当时也是在这儿教授，整个我觉得当时是集中了中华民族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心怀祖国，在那个上面飞机大炮经常教着教着课，哎呀爆炸了，防空了，就得跑出去，金岳霖是临着那个鸽子跑，就这样去教书，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缺少这样一种精神，我应该向他们学习，所以我也在我的这本书里极尽全力的去讴歌这批知识分子。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去想着，哎呀，我得个什么名了，我得个什么利了，我这个奖没得，那个奖没得，靠边站。你应该学习这种高人学。

0: 因此呢，你也希望通过您个人的一个经历，
1: 嗯，
0: 经验，然后呢，去感染到这些可爱的学子们，
1: 嗯，
0: 让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家国情怀和认真治学的精神，
1: 嗯，
0: 我理解的可以吧？
1: 是这样的，咱们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为什么我到那个民族大学的那个，到那个附属中学，我要大讲特讲费孝通。我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大学的附中是怎么来的，民大是怎么来的，
0: 嗯，
1: 要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些历史。
0: 嗯，但是对于您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觉着起点是比较高的，因为您的首篇报告文学就发表在当代杂志，这在中国文坛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起点。因为当代向来以直面现实、关注民生著称，能在那儿发表作品，我觉得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个莫大的激励吧。那回头再看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直延续到今天，贯穿您900万字创作始终的？
1: 那我说到这儿呢，我得特别感谢当代。其实当代不是发的我的第一篇作品，我第一篇作品是个小报，沈阳晚报87年第一篇，当代是91年，但是当时我是大学生，就是当代的他是著名家，但是不为名家，我当时就是个大学生嘛，名不见经传，无名小辈。
0: 当代
1: 他觉得我这个文章好，拍板，当时是那个何启智老师和刘英老师拍板，说孙岩这篇文章写得好，就给我发在那个

0: 到我单位来了，找着我跟我聊，他说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想不想出书？我说想啊，太想了。他说我帮你，我的书就这么出来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感谢当代。最近这个就今年，当代又在今年的第二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篇4万字，叫做用阳包用阳光拥抱生命，是写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1: 对，
0: 这是我转了100所学校，深有感触，做了大量的调研，采访了众多的心理学家、心理学老师啊，还有学生，有抑郁症的学生，做了大量的调研以后写的这么一篇报告文学，反响也比较强烈。
1: 嗯，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多少学子，多少热爱文学的人，这个终其一生的梦想，希望能够在当代发表一篇文章。但是您那时候很小，就刚刚工作，然后就可以，
0: 还没工作，大学生，
1: 大学生还是大学生，
0: 对，
1: 而且写的是关于中国服饰的变化，服装设计师、美学、服装模特，就是关于服装革命的这么一篇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角度您是怎么找到的？
0: 我当时就想着怎么了，我就想起文化大革命中那个蓝灰黑了。你看中国老百姓被当时就是穿蓝色的、绿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当时外国人骂咱们，说咱们是蓝色一国，什么意思？蚂蚁的蚁，说这个国家的人呢就像蚂蚁一样多，他们穿那个衣服就一个颜色，这个国家的人就没有那个百花齐放，没有这个什么。但是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服装的演变，从过去清一色的蓝灰灰，变成了最开始是什么喇叭裤啊、杏子衫呢、蝙蝠衫呢、西装啊，它就开始冒头了。我就说呀，我说这个谁能想到，最初的最表面的也是最扎眼并撩起人们兴致的变化，竟然是由一场服装革命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冰河解冻了，激流喷发了，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了。就是我在写服饰演变，实际上我写的是改革开放，所以当时冯骥才老师就给我题词，服装百器齐奏，改革大潮颂歌。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感谢冯骥才老师，他给我好多书，有的是题字，有的是这个推荐。您看我的这本书《书香照见山河》哈，这个书字就是冯骥才先生题写的，也是他和麦家老师联袂推荐的。那麦家更不得了了哈，麦家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
1: 嗯，
0: 他呢也是在读书上很有一套，他的作品也非常棒。
1: 对，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哈。
0: 对对对，
1: 这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孙年老师的这本新书啊，名字叫做《书香照见山河》啊，非常有画面感的一本书，这里。

0: 读不可替代性是什么呢？
1: 这次我还真是有感受，我觉得我们国家呀，就搞这个推动全民阅读特别好。因为我原来也多次讲过哈，就是这个人均年人均阅读数量，以色列年人均64本。咱们中国呢，过去数字很低，但是最近经过这个推动哈，现在数字急剧上升。我是主张要读纸质书、读经典书、读原著，深阅读才能领会内涵。啊，你要想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你就必须得深阅读。你比如我吧，我读书啊，我是特别讲究环境，我是必须要洗手，我最讨厌那些不爱洗书的人，所以我是。不在书上不折角，不乱涂抹，认真的做读书笔记。我甚至连空气清新剂都要喷上，放上鲜花，我要让整个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读书的环境，静下心来读。如果我有大块时间，一定是这样去读，在书房里，在花园里去读书。如果我要是小块的时间呢，那也可以浏览一下帖子。他俩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个是正餐，一个是零食的关系
0: 啊，
1: 就是。我吃政策，我深阅读，我读原著啊，我读精品啊，这些东西经典的东西，我这是在吃正餐，这是有营养的啊。当我有的时候饿了，哎，我就这点时间，就等车10分钟，那我可以看一下微信帖子，这就是吃零食垫吧垫吧，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的读书的方式。所以，而且我也特别提出，就是我书里也专门写了。演讲是一门学问，要去诵读，我自己也去诵读，我自己还多次参加诵读啊，包括北京给孩子们演讲，教孩子诵读，我也上台去诵读。比如有一次，我就和那个朱明英老师，东方歌舞团的朱明英老师，我们是应邀是在北京市丰台区有一个云朗读的那么一个诵读会上，我们俩他作为嘉宾去了，我是现场去朗读我的诗，我创作的古典诗词，我带着孩子们去朗读。朱明英老师是演唱歌曲，当时其中就有一个回娘家，他唱得特别好。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而且这个阅读吧，就是我说的，就是要多种多样。我这次到海南，我就看到孩子们那种，真是他是那种真是激情的喷发，他有很有创新，而且老师是引导。我就跟同学们说，我说一定要珍惜在中学时代这些光阴，珍惜老师对你们的引导，而且要发挥老师的作用，老师要做阅读的引导人，以书为媒，以阅读为桥，共赴文化之约。
0: 因为反复也提到了说师生共读一本书，
1: 对对对，
0: 这个意义在于话题感吗？
1: 对，你比如说那个海口九中哈，他们就说，哎，今天咱们就读这本书吧，比如说这个作，比如说就读书香照。

0: 行的读书会呀，实际上我这个吧也是受我这个就是在军营，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年龄很小，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书不能随便看呐，我当时就想读这个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那时候外面是买不到的，我让我妈妈从内部书店给我买到的，六部口的一个内部书店，那都是偷偷的拿一个军用挎包像做贼一样装在书包里头，偷偷的背回了部队。我知道我的战友爱看书，我那么爱惜书，我最后把我的书毫无保留的送给了战友们，你们作为公用书籍阅读，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读书会。现在想起来哈，当时我们那些不是所有的战友都爱读书，但是那些爱读书的人，我们晚上在一起讨论的人，讨论的最热烈的人，现在都成了人才。
1: 嗯，
0: 真的，所以

0: 哟，我说他整个那个《三国演义》倒背如流，我说这个潘利亚怎么这么聪明？最后他成了博导。
1: 哦，
0: 那我国著名的专家，协和院的，我们的李凯，当时就说要读，要学历史，要学文学，那著名的书法家。还我们这里头还有成为那个高院的副院长。

0: 不是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它就是当代人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双重滋养，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行路就是向外生根啊，让人见天地，识人间，懂烟火。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在当新兵的时候，严格的这种管理啊，不许你随便请假呀，星期天外出还得保持百分之几的比例，不能随便请假。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去走万里路，那你怎么办？你先读书，对不对？那么你先读书呢，你可能只有一次军营去访贫问苦的机会，去帮着老乡收割的机会，这个经历你都要把它作为行路。虽然我没有行万里，我就是到旁边农村帮农民收割稻子去了，你都要去认真的去做，这都是自己的行路，对吧？这是，那么当我有了这种条件啊，去走万里路的时候呢，那我一定是带着书上路。比如说哈，我去进行这个田野调查的时候，调查乡村的时候，我是带着费孝通的《乡村经济》去的。我开始做监狱调查，我就跟费老说，我说费老啊，让我去监狱去采访。我说我不愿意去，我说那个地方我就特难受，看到这个犯那个犯的，我心里特难受。他就说，小孙啊，你不能这么想。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机会去，那司法部全国选了你去采访，那是看中你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他说你记住我的人类学调查，我当时啊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的导师都让我到监狱去做调查。他说监狱是观察社会的窗口，哎呦，他一下就点亮我了。所以我再去的时候，我就认认真真的读书思考，用法学啊，用这个心理学啊，用这个整个的这个犯罪甚至犯罪学，用侦查学。所以我为什么跟犯人聊天我能挖出案中案来，就是因为做了大量的读书，我才能去挖掘出来。而且你要心与心的交流，你跟他是平视的。我跟犯人聊天，我从来不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这种眼光去俯视他们，而是觉得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所以我跟他们聊天以后，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女犯脸蜡黄脸黄的，哎呦，我说 你是不是有子宫肌瘤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学医出身的，给你号号脉吧。以后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保养，完了以后我就跟狱警说应该给他做一次检查，应该怎么让他注意。所以他特别感动，后来他的案子不跟狱警讲，全跟我讲了。这就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就是你不管对谁，你就对于阶下囚，你也要捧出你的真心，你才能挖掘到真正的东西。那我的这种想法，这种觉悟怎么来的？从阅读中得来。这就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看我这次在海口第七中学讲演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问我，那孙老师，那我们学生怎么去走万里书了？我说那你实话，那你就是先读书，然后你现在不可能让你不上学了，让你全国各地跑，那你可不可以利用星期天，你在海口你就去齐鲁老街看看，你去武功祠看看，这不都在海口吗？对不对？万绿园你看看，你回来写一篇日记行不行啊？你去观察一下一个市场，他一个老艺人，齐鲁老街那么多匠人，你去观察一个人，你回来写一篇日记，这就叫行路啊。让那孩子一下就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了，孙老师，这就是这个读书和行万里路的关系，它相辅相成，不是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或者怎么着，有什么条件你就去做什么。而且你在行路的过程中一定把书带上。
1: 嗯，
0: 这样，
1: 哎呀，特别好。那对于那些比方说抱怨没时间旅行没条件万里行的读者，是吧？或者说啊，比方有人说，那这个我现在这个学业挺忙的，是吧？假期也很少的，或者说经济条件也受约束，是不是能够只凭着读书就能达到这个书香照见山河的这样一个境界，能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你一定要理解呀，读书是什么呀？读书呢，因为作家一个他真正用心写出来的书吧，他是用自己的经历的事情，他展现着他天才的思想。这个作家在书中写的路，有的是他走过的弯路。你读书，你可以借鉴别人的教训，避免走弯路，把别人的智慧移植到自己身上。你不可能经常见到名家，你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你不可能经常见到名家。但是呢，你读

0: 他的书，你就可以跟他进行心灵的对话。你比如我吧，我的书房里有很多名家赠书，这些名家有的已经仙逝了，不在了，但是我在读他们的书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在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那他的经验，他走过的路，那对我就是一种借鉴，就是一种启迪，对吧？所以我是想呢，就是一定要认真读书啊！一定要呢，就是读书获得的是间接经验，行路获得的是直接感受，实践之中有文章。所以呢，我建议同学们，就是你多去博物馆，多去接近大自然，多去拥抱社会，真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些研学呀，你能够积极，能够有机会，你尽量去参加。
1: 哎，我们知道您写了很多纪实文学啊，比方说像中国冬奥，还有西气东输这样重点国家工程。那这本《书香照见山河》，就是相较于您之前的这种宏大叙事，显得更加温润，就是在写作的风格上，孙老师，您是如何？这个刚柔并济，如何转换这种笔触的呢？
0: 其实这是两把刷子，就是那个，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呀，在写那种西气东输啊，这个北京援疆、北平抗战，还边境海关，在写这些题，写军人、戍边军人，写这些题材的时候，写辽宁舰的时候，那么我就要用大江东去的笔墨去写。
1: 对，
0: 所以当时呢，就是有的人就说呀，说哎呀，孙经岩写的这些书就不像个男人写的，而且现在好多读者还把我称为孙经岩先生。
1: 不像女人写的。
0: 不像女人写的，对。而且呢，有的人还居然就。有一次有一个读者打电话，我说找孙姐，我说我是，马上就问你怎么是个女的呀，一直以为孙姐是个男的呢。我说挺有意思的，但是写散文呢，你又有一套笔法，就是你要柔美哈，要清丽，要温润，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就有刚柔相济，这是另外一套笔法，这个需要功力，他必须得锤炼文字才能做到。
1: 真的是哈，那这次阅读周啊，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十几场的读书宣讲，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感觉是那段时间的中国作家之最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为什么会这么的不辞劳苦的去做这件事情呢？
0: 这是邀请。邀请呢是这样，其实从我来讲，你看我这三个省，我是先从北京飞到海南，海南讲完了八场，又得飞到北京，在北京再讲，北京完了以后再到江西去讲。要是让我

0: 必须去讲，所以我就只能是这样把海南的讲完，然后马上杀回北京。那真是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家人都特别心疼我，说金儿这给你安排的这么紧，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宣传这个还是应该去做吧，就这么去做了。而且我觉得我原来以为我肯定累的都吃不消了，后来我发现没有，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讲的过程中不是我去传经送宝去了，这是双向奔赴。我在讲的过程中，我看到听众那么目不转睛的看着的时候，那么认真的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我是一种吸纳，我是一种感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整个观众它是一个信息流。你像我在那个海口九中，它是会场上几百人，他们还有楼上好所有的教室都有连线的，我胸前连了一个麦，等于有线上有线下都在听。你像我2023年是赣州新华书店请我去讲，我那次讲赣州就是江西共青团通知全省的共青团去听，他们在线统计，当场我那个演讲13万人去听，
1: 这么多人，
0: 13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是整个的赣州共青团的他们那个网络，他们那个大数据统计的，这做不了假。我开始还以为13万人这怎么回事，13万人在线点赞。你别说别的，咱们去年那个节目都19万多人是。
1: 对，是，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喜欢读书的，而且呢，大家还是喜欢能听到真正用心写书的人，他对于读书的一个看法的，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也是很多事情也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就是平常您还是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哈。我还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几次的话，在海南那边主要就是孩子吗？
0: 对，海南是做了8场吧，7场是学校校园讲座，还有1场是给公务员讲，而且给我的任务是宣讲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就是国务院这个令刚下来83号，我要让我去宣讲，那就得认真的把这一条例认真的去
1: 条
0: 例逐字逐句的去看，然后备课，那都得认真去做。我每一讲和讲的都不一样，对不同的受众，我是用不同的演讲方法。
1: 这个强度真的是够大的，甚至每天2场，然后奔波
0: 于还得假地到野地3个多小时，
1: 3个多小时，身体也是棒棒的。
0: 不是，主要是
1: 我觉得这么多年报告文学的底子，
0: 不是
1: 因为一直在跑吗？
0: 不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去讲，人家都不爱听你的，你肯定也没有那干劲儿了。
1: 还是
0: 你看到那种眼光，那么去求知的眼光，就促进我。
1: 如果让您最后来总结一下哈，您最希望读者合上书箱照见山河这本书的时候，心里能带走的是什么呢？
0: 读书是修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书香在祖国大地飘漾，书香润心，知行合一。我这样吧，

0: 我先讲哈，就不我就不写北京不写江西了，我就光写海南这八场哈。
1: 嗯，
0: 是环岛行，我们整个走了，先从西线走，从海港走西线，
1: 嗯，
0: 昌江到陵水，最后从东线回，整个走了一个鸡蛋花的团。
1: 嗯，
0: 我就写了一首词，填了一首词，因为在路上我看到了东坡书院，我就想起苏东坡，北宋年间那么苦，他是被贬到这儿，
1: 嗯。
0: 他就在那种环境下在那儿待了三年，著书立说，写诗，去给周围的人去做宣讲，他培养了海南第一个巨人啊，第一个秀才，
1: 嗯，
0: 多不容易啊，那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别说吃了，海南的气候他受不了，饮食受不了，对吧，那时候还有瘟疫，还有蚊虫叮咬，而且是在一个儋州，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填的是《水调歌头》，咏全民阅读黄豆粥，海南八场读书宣讲，壮美临河岸，飞骏霸王山，耶城佳境，宣讲人结海南缘，遥望东坡书院，昔日铁冠道者，淡尔喜开坛，莫道天涯远，文脉守听翻，鸿鹄志探世界，尺安闲，耕耘汉水浇灌，诗意亮朱颜，阅读拓宽视野，挥笔丰盈心见，创造起金兰，国际自贸岛，开放普新篇。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孙坚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这本书《书香照见山河》。
0: 书香照见山河。
1: 哎，
0: 感谢华文出版社，感谢海南凤凰新华有限公司哈，小王书店。
1: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的陪伴。也感谢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的各位朋友哈，像鸣笛、五月槐花香，还有60229712燕林、5434修缘好事连连，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明天再见。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6: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5: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5: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了，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

0: 前腿剑和后腿剑。前腿剑呢基本上就是三花剑、三条这个金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厚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剑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稽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稽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稽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加
0: 辣太贵。
1: 对，
0: 会稽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

0: 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惠基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基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基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但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酱。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惠基鲜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球性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食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
1: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

0: 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了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是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0: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足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1: 哎，
0: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元、啊。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 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00-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 0005-515-1151 400-015-515-115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5: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5: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7: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3: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6: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8: 提前批艺术B段，
6: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8: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9: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9: 也有对，
1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6: 听听FM，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6: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1: 今天你读书了吗？
1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

0: 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在这里，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

蜥蜴人的 2.3 倍，即使晚睡晚起人群的体脂率也高出约 10%。 研究中的观点原因在于细胞的昼夜节律。

0: 失眠患者便要是辅助药物。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欢迎您的收听，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建议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了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
1: 牛教授，往常的节目里是非常推崇力量训练的，力量训练也是让我们增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是吗？
2: 不是主要了，基本上应该是快唯一了，
1: 唯一了啊！就是你要是想增加肌肉，你就离不开这个力量训练，
2: 因为力量训练，你看咱力量是吧？它需要借用外界的力量，来刺激我们的肌肉
1: 啊，
2: 并且在咱们这肌肉吧。它有一种惰性，你必须的这个强度够了以后，你才能够让它再次重生
1: 啊、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你看网友说我每天都跑5公里，吃的还像经常草，可是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吧、就像被有万能胶给粘住了就不动啊。有人说你得撸铁加点重金属，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他的以前的锻炼方式让他的肌肉已经习惯了那个强度，那么他就需要增加他的力量训练的强度和力量了吗？
2: 这里面首先我要给大家听众朋友明白两个概念啊，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就刚才

0: 安身体啪抛起来、哦、然后你过去这你就能获得冠军了，
1: 嗯
0: 啊是吧，啊，这是无氧，
1: 这是无氧，对，
0: 这无氧，
1: 这是无氧。然后这个非常考验我们肌肉那个瞬间的能力，
0: 对，
1: 嗯，
0: 它的瞬间的一种这个转能量的转化能力
1: 啊、
0: 哦。其实我们在这里还要有一个概念叫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
1: 嗯，
0: 白肌纤维是什么呀？我们叫快肌纤维，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拳击，是吧？每出这一瞬间，
1: 嗯，
0: 它一定是白肌纤维在工作，嗯、
1: 就快肌、啊、
0: 主要对快肌、嗯，它呢就是瞬间。这快肌的特点是什么呀？我能够干，但是、嗯、
1: 我持续不了，
0: 持续不了
1: 啊
0: 啊，属于猎豹型的，
1: 嗯，
0: 我瞬间我能跑到几十公里，
1: 嗯，
0: 但是坚持不了多长。而红肌纤维什么？它血氧能力特别强
1: 啊、
0: 哦，血氧能力就属于小毛驴型的，
1: 嗯，
0: 哎，累不死。
1: 啊、哦，我耐力很强、
0: 啊、从一开始我就这么快，到最后我还是这么快，
1: 好、
0: 啊、这叫耐力、
1: 啊、
0: 红肌纤维主要提供的是耐力、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马拉松，
1: 嗯，
0: 它就是以耐力为主，以有氧。马拉松这一个比赛下来以后，42公里195米下，它基本上99%的时间都在是有氧
1: 啊，都是有氧。
0: 所以说你去看这个马拉松运动员，
1: 嗯，
0: 从那身材是不是都细条似的，
1: 对，纤细，
0: 纤细
1: 运动员
0: 啊，有的我们说哎，看那小棍似的，
1: 身形特别美、嗯、
0: 啊，腿细细的，
1: 细长
0: 吧，
1: 嗯
0: 嗯，马拉松运动员在中途中他有供给站，
1: 嗯，
0: 没错吧，
1: 补给，
0: 哎，有补给站，
1: 嗯，
0: 是吧。而百米，
1: 嗯，冲刺的
0: 短跑
1: 不需要补给，
0: 短跑，
1: 嗯，
0: 大它主要就是快肌纤维
1: 啊，
0: 你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女子的短跑是最经典，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葛曼棋是吧？你看她那腿特别粗
1: 啊
0: 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芭比娃娃似的，金刚芭比娃娃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她练的一定是快肌
1: 啊，
0: 嗯，
1: 她需要那个快肌的动员
0: 哈，
1: 嗯，那您看，你即便是持续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嗯、好像自己已经不断加码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要想破局，要想体重上有比较大的变化，还是需要撸铁重金属来参与吗？
0: 一定需要。因为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马拉松运动员往往都没有这个减肥的需求啊，
1: 啊、哦，都已经非常优美的身形了，
0: 啊、对、哦。而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就刚才我们您开场提到那个跑5公里啊，是吧？然后体重啊，就像520给粘住一样，
1: 嗯，
0: 这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平台期
1: 啊、
0: 嗯，很多朋友一开始信心满满，的确那种数据很漂亮，
1: 嗯，
0: 前面一个月哒哒哒哒哒哒
1: 啊，掉了20斤。
0: 啊，掉2斤，然后就突然就进入平台期了。
1: 嗯，
0: 哎，我这运动的强度、运动量再怎么增加，我饮食也注意，
1: 嗯，
0: 就是下不来了。
1: 嗯，
0: 我们叫进入平台期。
1: 嗯、
0: 其实，在平台期，在我的临床上，
1: 嗯，
0: 我是接触了搞健康管理这么多年。

0: 鱼，
1: 脂肪，
0: 脂肪，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些这一段时间虽然你增重了，但是长的不是脂肪
1: 啊，
0: 而是肌肉，
1: 嗯，
0: 这样来有什么效果呢？第一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1: 嗯，
0: 你拿尺子腰围一。

0: 我就追求个曲线美，我不追求肌肉，我就不练力量。那实际上练了力量，我性价比更高。
1: 一定是，因为女同志啊，刚才说呢，练起来很难，是吧？我刚才说那线条感，但是女同志，如果你要是不去练去，你的线条出不来
0: 啊，而且会非常，哎，感觉这人特别抛，
1: 对，
0: 啊，是吧？不紧致，
1: 你不紧致的同时吧，不光是不紧致，随后而来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就出来了，
0: 而且你没有那个轻盈感。
1: 对了
0: 啊，如果没有肌肉支撑，哎，一个女孩你就感觉她好像重心
1: 很庸庸懒懒的那种，
0: 哎呀，重心特别低啊，哎，特别重，看见。
1: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注意啊，就是那个我们生活中，你比如说刚那个生产的，
0: 刚生完孩子的，
1: 这一段
0: 产后，
1: 产后的女性很多就是刚才您说那个这是一个人生的当了妈妈的一种必然的一个代价
0: 阶段，
1: 是它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讲一再来做一期，就是产后
0: 的训练，
1: 妈妈如何变辣妈的一个
0: 变辣妈康复训练
1: 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演变
0: 但是您看，不管是辣妈还是办公室的人士，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很忙，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或者我没有专门的器械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撸铁，那我有没有其他的短平快的，或者是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的方式，也能增加我的力量训练呢？
1: 碎片化的一个收拾，但是你要达到短平快，达不到，短平快必须去健身房那就是专业的器械，专业的教练，然后您去练那些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情这都达不到短平快，是吧？
0: 就是在肌肉追求肌肉的路上您是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努力的。
1: 在追求肌肉这条赛道上，它有两种，一种就是您刚才说短平快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种，你怎样维持你的肌肉吧？
0: 怎样保持住我的肌肉？
1: 对，这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我真的想把这个调调给您定在这儿
0: 我保持。
1: 对，
0: 因为我的生命随着年龄增长，这肌肉就是下滑的，
1: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肌肉骨骼肌，我讲的是骨骼肌，是在我们人的大约是30岁前后，
0: 达到巅峰状态，
1: 达到您一生中的最高峰30岁到40岁，这10年基本上是我们人生的这个肌肉量的一个平台期，所以说很多的30岁的女性和40岁的女性，在这10年变化不大，
0: 对
1: 吧？傻傻的，有的时候
0: 看着就冻龄了
1: 对，冻龄了，是换一身衣服就仿佛就是刚刚30出头，有的时候这换一身那个放松懈的一个这居家装，就感觉像40岁对吧？它是可逆的，这一段给人的感觉但是女同志一过45以后，
0: 更年期，
1: 随着更年期雌激素保护，还有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体内发生一系列的天翻地覆的这种生化

0: 可以随时随地在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做了。
1: 对了，您这个词用特别好，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说呢，没有人基正基于这种没有任何外形，所以说只要您是坐姿，甭管是坐在飞机上天上飞还是坐在地下跑，是吧，还是坐在办公室静止的，您都可以练习我的股四头肌。
0: 哎，然后这个力量的训练就30秒就够吗？就不需要像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我必须持续个20分钟？
1: 这一块我们没有要求
0: 啊，
1: 我就怕您想不起来，我不怕您练得多，因为它是一个小重量的，是一个人自我的身体重量，不怕多就怕您不练。
0: 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哈，要继续跟牛教授来说点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只要想得起来随时随地就能练一练的力量训练。
1: 你比如说女同志吧，
0: 能留住我们的肌肉哈，
1: 那一定是。

0: 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体育融合中心学科带头人牛国卫教授，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哈。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谐音我要瘦。今年的主题是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直指肥胖是波及全球80亿人的公共健康挑战。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露肉的季节即将来临，秀肌肉是否可能？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哎，节目的上半段最后，我们跟着牛教授一起摁着桌子啊，在坐姿就练了一下股四头肌的对抗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5: 你现在感觉，你刚才就站这30秒，现在什么感觉？您告诉我。
4: 对，就感觉这个股四头肌的存在感非常强。
5: 它的存在感吧，
4: 是
5: 它以何种何德何能让你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4: 嗯，因为我们刚才有这个对抗性的运动，
5: 因为你在努力的在股四的在工作，想要往起站，但是我又不要求你站起来，这是肌肉的一个等长收缩
4: 啊、哦，等长收缩，
5: 等长收缩，它是很耗能的
4: 哦
5: 哦，你就给上力，这个力是持续的嘛，
4: 嗯 嗯，
5: 对吧？这时候肌肉它会激活的
4: 哦，
5: 这一激活，股四头肌，你这现在你来放松以后，你能感觉你的腿是热的，
4: 是，
5: 热的，僵的，甚至有点酸，这一酸意味着什么呀？乳酸产生了
4: 哦，
5: 乳酸产生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刚才我们在练的过程中，你的股四头肌的肌肉，它是一个无氧，无氧的代谢
4: 啊，
5: 这种代谢它会产生很多的这个骨骼肌啊，就在氧气不充的情况下，它燃烧大量的血糖
4: 哦。所以就会
5: 有乳酸
4: 的啊，
5: 乳酸产生以后，你就感觉它疲劳，
4: 哎，有点酸胀了
5: 啊。对呀、啊，你看，这不就是健身房的一个片段吗？这就叫碎片式的微运动
4: 啊。所以我这个一天的时间里，可以有很多这样碎片化的微运动，我把它穿起来，然后我的这个肌肉力量训练，可能就这样不知不觉就完成了。
5: 对呀，您在一天8小时的工作过程中，你隔个半个小时40分钟，你激活它一次嘛，这叫激活嘛，是吧？就一个强刺激激活它，
4: 好，
5: 对吧？你比如女同志，这个蝴蝶袖、白白肉，
4: 对呀、
5: 很简单
4: 啊。
5: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嘛，现在我们前面有个直播台，对吧？
4: 对，
5: 您呢，如果方便的话，您也找这么一张桌子
4: 啊。
5: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是吧？如果您是坐姿，就请您呢把这个手啊，右手放在您的右膝关节上，记住啊，是掌根的部位放在右膝关节上，然后呢，肘关节一定要微屈，千万不要伸直，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您的右手的掌根，竖直的、垂直的往下压您的膝关节，就压着，有多大劲儿您用多大劲儿，这时候。您用左手来摸一下您的肱三头肌，所谓的肱三头肌就是咱那个蝴蝶袖，就是这个大胳膊下面这块肉，你来摸一摸，这儿，是不是紧的？不对，是这样啊，用掌根，千万、
4: 用掌根，
5: 不要用手掌，用手掌你的那个这个负荷太重
4: 啊，
5: 容易把我们的腕关节，给它搞坏了，来使劲压，
4: 用掌根，
5: 对，
4: 压在桌面上，
5: 对，我这时候呢是给我们的主持人啊，我给他为了让
6: 他试一下，哎呀，哎，
5: 方便他发力，
6: 我
5: 给他垫了一个手
6: 啊，
5: 我同时也要感受他的这个
6: 力量，
5: 力量，对，使劲压，
6: 使劲儿啊，我的力量不够，
5: 这就把身体推远一些
6: 啊，
5: 对你不要往桌上趴，往桌上趴，你是用上半身的重量，对，推远一些啊，使劲压，再压，坚持住，对，如果您要能够坚持一分钟。我在直播间告诉您的后果，一分钟发热甚至一脑门汗，
6: 推桌沿儿，
5: 不是推，是压，离身体离的
6: 整个胳膊的力量去压桌沿儿，
5: 接打电话，或者你这
6: 最一分钟，
5: 一分钟可以说90%的朋友你坚持
6: 坚持不
5: 就对抗这些，还有我们先生，其实还有一种抗阻呢，叫自我。
6: 就和右手较劲，
5: 这叫系统内力
6: 啊。
5: 左手和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你等于带着
6: 带上健身房，随时随地在哪儿都行。
5: 对，
6: 嗯，
5: 只要您想起来了，
6: 嗯，
5: 这就叫抗阻。
6: 哦，向心，让我的骨骼肌向心收缩。嗯，
5: 向心骨骼肌发力，向心收缩就是一个发力，是一个向心的。
6: 嗯，
5: 哦，一定是发力的。
6: 啊，什么叫等长？
5: 等长就没有任何外形。刚才我们压膝关节这个，你能看着我的身体有动作吗？没有，
6: 哦，
5: 是吧？但是它是实打实的展示。
6: 哦，等长就是说我并没有外面的伸展，没有向外的伸展，
5: 别人能够看到你，比如说哎呀伸胳膊打哈欠，这个可就不是，
6: 这就不是偷偷摸摸了，
5: 这就
6: 不
5: 是等长了，
6: 不知不觉了啊。所以等长的向心收缩，
5: 长度不变，没有外形吗？
6: 长，对，没有外形上的变化，
5: 嗯
6: 啊，也可以实现力量锻炼。
5: 随时随地都可以。您说最简单的，想练股四头肌，刚才是这个动作，还有站起来，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蹲起，都
6: 蹲起，深蹲，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力量训练。那您看哈，我想追求性价比，我想要单位。

0: 可应用的太多了。
1: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们是描述不完的。
0: 对、嗯。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您乃经常来做的节目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运动方式给用起来。哎，不是怕你不练而是怕你想不起来。
1: 对，所以说牛老师你给一个那个量不用给。
0: 啊、
1: 嗯。有这个理念你就自己做，当你累了以后自然的。
0: 嗯，我们听友有这个问题是，如果能一次运动一个小时以上，啊，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
1: 嗯，
0: 我是有氧和撸铁怎么来分配更合理？
1: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那个是没有这个减脂的需求，
0: 嗯，
1: 是吧？
0: 有，一般
1: 啊、有，
0: 我们都有啊、嗯，有。
1: 啊，有减脂的，那我就建议大家，
0: 嗯，
1: 先做一下准备活动，
0: 嗯，
1: 准备活动一定要把我们的肌肉，
0: 嗯，
1: 这个粘滞性克服，让机体升温，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关节都柔软了以后，
0: 嗯，
1: 先练无氧，
0: 啊，还是先练，要先练无氧，
1: 先练无氧，
0: 啊，
1: 因为我们无氧呢，它是消耗血糖的大户，它是短时间内的效率要比我们有氧要高，
0: 哦，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可以先练无氧，
1: 先练无氧。
0: 嗯，
1: 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血糖啊，它相对比较高
0: 啊。
1: 这时候咔，因为我们无氧刚才说、嗯、它是短时间内，
0: 嗯，
1: 它的用量要多，
0: 嗯，
1: 这时候哎也疲劳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呢做有氧
0: 啊，
1: 再放松
0: 哦，
1: 练习我们的心肺。
0: 因为那个无氧锻炼的那个疲劳是肌肉的疲劳。
1: 对，
0: 但是这个如果你练了这个比如说二三十分钟的无氧，
1: 嗯，
0: 哎你肌肉疲劳了，那么你就去练有氧，
1: 对，
0: 这时候开始练的是心肺了。
1: 对啊，
0: 啊，心肺的练，
1: 但是你的肌肉的兴奋性还是保持
0: 在，哎，对，你兴奋的那个预热，
1: 对，在有氧和无氧这两个哪个更危险，我在这里肯定的告诉你、嗯、一定是无氧。
0: 哦，无氧更危险、
1: 嗯、肯定的嘛，
0: 嗯，
1: 它要对抗阻力嘛、嗯、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进入平台期以后、
0: 嗯、
1: 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大强度的一个刺激，
0: 嗯，
1: 这时候，那就是，所以说这时候你吊儿郎当的，为什么我们练习无氧的时候一定要你记忆注意力必须给我集中
0: 啊、哦？
1: 有的很多人在健身房里面练无氧的时候，那大强度的还戴着耳机
0: 啊、嗯，
1: 这是不容许的
0: 啊、哦。
1: 你看有氧，
0: 嗯，
1: 跑步机上，
0: 嗯，
1: 椭圆仪上，
0: 嗯，
1: 你看都是戴着耳机是吧？
0: 对，戴着耳机、啊、看着片儿都行
1: 啊，对啊、嗯，只要这胳膊腿动着就行了，
0: 嗯，
1: 练习这种力量练习，
0: 嗯，
1: 抗阻蹦不动
0: 啊、哦，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1: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极限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极限是您的极限。
0: 嗯，
1: 今天是100公斤深蹲，那明天我就给你干到105，
0: 啊、
1: 嗯，能不能、哦？这时候为什么旁边不光是您，旁边还要有人教练、
0: 嗯、
1: 助教要来辅助保护？
0: 嗯，哦。这所以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练无氧，特别这种大重量、
1: 嗯、
0: 容易受伤。
1: 嗯
0: 啊，那如果我不想花那个钱请私教，啊，我在家里我怎么能循序渐进，让这个既能对我跟以前相比我有所突破，又不受伤呢？
1: 给很简单，我在这里给咱们新手的一套的最简单的啊，撸、
0: 嗯、
1: 铁入门的这么一个范式。
0: 嗯
1: 啊，保证不会受伤。
0: 嗯、
1: 啊，又能有效果。
0: 嗯，
1: 就是重量，我们首先能完成就是这重量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是70公斤，
0: 嗯，
1: 我能完成12到15次，
0: 嗯，
1: 但是又不是很轻松
0: 啊、
1: 嗯，尤其是最后那2到3次，
0: 嗯，
1: 得咬紧后槽，哎呀，我得挺上去，
0: 哦、
1: 是吧？就是、
0: 嗯、
1: 这个重量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重量，
0: 就是你能轻松状态下能够完成。最后到自己极限状态下呢，要咬咬牙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能坚持的重量，每组就做12到15次，
0: 嗯，
1: 每次3到4组，
0: 每次3到4组、
1: 啊，每次3到4组，
0: 嗯，
1: 记住有一个更关键问题，
0: 嗯、
1: 组间休息，
0: 嗯，
1: 就练完这一组，组间休息是最严谨，我只能给到你30到60秒。
0: 哦，组间休息30到60秒、
1: 哎嗯，
0: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然后每次14次左右，
1: 对，12到15次
0: 左右，
1: 这是很安全的一个重量的范围
0: 啊。然后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1分钟以内。嗯、
1: 这个刺激是一个强刺激，
0: 嗯，
1: 同时这个刺激的间隔时间特别有讲究。
0: 哦，
1: 你要是我还没恢复过来了，那得、你3分钟以后、你的肌肉的那种兴奋的状态、代谢的状态就变
0: 要变了啊，
1: 你就感觉不到，
0: 好，
1: 就变了。
0: 所以你的休息每次只有30到60秒，要做4到5组。

0: 要做到呢，每次呢做3到4组、
1: 嗯、
0: 啊，然后每周训练2到3次
1: 啊、哦，每次3到4组、嗯，每周训练2到3次，嗯，
0: 这个无氧我们不建议长时间的做，
1: 嗯，
0: 就是短着哒哒哒哒几个强刺激，
1: 嗯，
0: 给几个强刺激就行了
1: 啊，
0: 哦、嗯，它不像有氧，有氧是持续，
1: 嗯，
0: 慢慢来，
1: 嗯，
0: 慢工出细活
1: 啊、哦，所以这是一个。有间歇的，但是间歇非常短的，
0: 对
1: 啊，然后对你来说高强度的，
0: 对，
1: 嗯，
0: 还因为它就很快就给你带来疲劳感，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每一次记住就练1到2个部位，
1: 啊，只练1到2个部位，
0: 练1到2个部位
1: 啊，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组、我就专门练腿，
0: 肱三头这个肱三头肌，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肱三头肌，
1: 嗯，
0: 练完了以后，
1: 嗯，
0: 我再练练下肢的股四头肌，
1: 嗯。
0: 两个部位，
1: 嗯，
0: 你别一口吃个胖子，你也吃不了，
1: 啊、
0: 就把你吃不消
1: 啊、
0: 哦，你吃不消，
1: 嗯，
0: 就是伤你，
1: 啊、哦，所以这个撸铁是要分部位来，
0: 对，一次呢1到2个部位，
1: 嗯，
0: 每周呢我们练习呢每周啊，你比如说、嗯，比如周一练手臂，
1: 嗯，
0: 加核心，
1: 嗯，
0: 是吧？周三呢我们练腿部加臀部，
1: 嗯，嗯
0: 啊，这就
1: 1周2次、哦、
0: 啊，您别惦记这一下午都是抗阻。
1: 嗯嗯，
0: 我、
1: 嗯、
0: 跟你说，这有可能就把您彻底就练垮了
1: 哦。
0: 很多的这个运动损伤，
1: 嗯，
0: 这种就是严重的运动损伤，
1: 嗯，
0: 往往都是在这个抗阻训练过程，
1: 是，
0: 也就是力量练习，
1: 力量训练，嗯，
0: 力量力量，你听的这个词就有压力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好的，所以这个组数、次数和。你自己适合的重量和间歇时间，哎，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还有一个原则啊、
1: 嗯，
0: 就在练力量的时候，
1: 嗯，
0: 宁亏勿超、
1: 嗯、啊，宁亏勿超，就是你弄的这个重量数，
0: 12到15次，
1: 嗯，
0: 我能推，
1: 嗯，
0: 你别说啊，我就推10次，但我努力去推那12次
1: 更重的
0: 那2次去
1: 啊、
0: 嗯，恰恰伤就在这儿。
1: 你要是推了10次，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
0: 就达到我刚才说的那效果了，
1: 哎，我就已经有点吃力了。
0: 减重量，
1: 减重啊、哦，
0: 减重量，
1: 嗯，
0: 保证我的次数，减重量
1: 啊、哦，在保证次数，减重量的前是个前提，
0: 把配重减下来
1: 啊、
0: 哦、啊，千万别说我配重不减，我减、嗯、我减那个次数
1: 啊、
0: 嗯，错
1: 啊，那种还是容易受伤，
0: 对
1: 啊、
0: 哦，你下来就。
1: 就受伤，是是是是，那就是一次比较严重的伤、啊。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哎，我练这个重量啊，我每天都是这重量，我在家里吧，我这个哑铃可能3公斤的我就没变过啊，我一瓶矿泉水，我一直都把它当个哑铃使，那我练着练着，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0: 有意义啊
1: 啊！
0: 你比如说我的配重不变，
1: 嗯，
0: 但是我的效率增加
1: 啊，我增加了次数，
0: 增
1: 次数啊、嗯，
0: 还有增加一个速率。
1: 嗯，快一点。
0: 对
1: 啊，增加在配重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数量和速度。
0: 对，都可以啊。
1: 哦，也可以。
0: 你比如说以前我这100个啊，
1: 嗯、
0: 我们就是屈臂是吧？
1: 嗯嗯、
0: 这个屈臂，练习的肱二嘛、
1: 嗯。
0: 我屈臂这100个，以前我大约就是以前是2分钟。
1: 嗯。
0: 那我今天我努力在1分半。
1: 哦。
0: 这个也是肌肉的质量在提高、
1: 哦。行、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过，把那个水瓶里的水换成沙子。
0: 啊，那是增加配重了。
1: 啊、哦。
0: 水的比重，
1: 嗯，
0: 增加沙子，如果有条件再来点铁砂，
1: 嗯，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如果您家不差钱儿，再来两个铁的金块，
1: 嗯，
0: 真
1: 正的重金属，
0: 对，
1: 这都是要在您自己身体的许可的前提下循序渐进，
0: 对
1: 啊。那我们这个撸铁之前啊，您说这个撸铁力量训练最好放在有氧之前，那撸铁前我也要预热。
0: 预热呀，那叫准备活动，
1: 准备活动
0: 是两个不同的
1: 啊，
0: 嗯，
1: 也是必须的。
0: 预热所有的运动，尤其去健身房，
1: 嗯，
0: 今天我要下午要做一个正规的训练，你必须用正规的手段，它是有步骤的，
1: 嗯，
0: 你必须得先得有准备活动，
1: 嗯，
0: 任何一台车，咱别说咱人了，
1: 嗯，
0: 那咱们北方冬天那油车，是不是起来先突突先着一下啊？
1: 对，
0: 让它预热一下呀、
1: 啊，
0: 肌肉润滑一下啊。
1: 嗯，
0: 那是铁疙瘩，咱更何况咱这无价之宝了。
1: 嗯，是，那么如果说你看有网上有个词儿叫静息燃脂，那是躺着我都能燃脂吗？如果我肌肉够多的话，
0: 那是啊。我们经常说嘛、
1: 嗯，
0: 如果你把身体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转化成肌肉，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组数据啊，前面说过，
1: 嗯、
0: 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每天多消耗100大卡
1: 啊。
0: 如果您要是增加了，这是理想状态啊。

0: 10公斤，
1: 嗯，
0: 那你一天躺着就1000大卡就没了。
1: 哦，
0: 这就我们常说的，
1: 嗯，
0: 静息的也叫代谢率，代谢率提高了以后，你睡觉，
1: 嗯，
0: 做梦的时候，您都减肥
1: 啊。所以这就是练无氧对我们的意义。
0: 这就是这句话，我想说给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1: 嗯，你要是想躺着就瘦，那你就得有肌肉，
0: 有肌肉
1: 啊。
0: 嗯，
1: 好的。哎，那我要空腹撸铁吗？空腹撸铁的燃脂效率更高吗？
0: 空腹撸铁这个我们不建议
1: 啊，还是考虑血糖的问题，
0: 因为容易导致哎对低血糖，给您带来那种不必要的危险。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更年期了，
0: 嗯，
1: 腰也不太好啊，膝盖也不太好，嗯，曾经犯过腰椎间盘突出啊，
0: 嗯，
1: 但是我又想，不是说我得有核心吗？有肌肉保护吗？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我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在什么时候能练？能不能加力量训练？
0: 力量训练到后期必须加，
1: 必须加啊，
0: 嗯，因为您刚才提到一个，他有病的，
1: 嗯，
0: 既往过往病史的，
1: 嗯，
0: 这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在发作急性期，你一定不会去练
1: 啊，

0: 量的丢失，就相当于41岁，40到40岁这一年，
1: 哦，
0: 由于增龄的问题导致的疾病。
1: 所以我躺着不动，哦，这个是非常有损于肌肉的。
0: 不是有损肌肉，肌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1: 肌肉的智慧可能就在想，你用不着我。
0: 对。
1: 我走了，拜拜。
0: 对，你看不上我，我就不伺候你了。
1: 不在你这儿了。
0: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说肌肉是贱骨头
1: 啊，肌肉是贱骨头
0: 啊，贱骨头
1: 啊，
0: 你必须得折腾它。
1: 哦，
0: 你越折腾它，它越好使。
1: 哦，
0: 你越不折腾它
1: 啊，他就觉得你不要它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肌肉啊，记住，天底下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肌肉，只要你它有原则，叫用进废退
1: 啊，所以肌肉真的是需要我们反复的用的。而需要我们时刻的提着给自己提着这个醒。
0: 还有你看我们病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什么意思呀？很多人你看，哎呦，尤其心梗的啊，

0: 腰咱们核心那块是练不了了，肯定练不了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腹直肌、腹内肌、腹外斜肌都练不了了，背部肌肉，
1: 嗯，
0: 但是我可以练练小腿肌肉啊，
1: 啊，
0: 我躺在那儿我不动，嗯，我可以勾一勾脚，
1: 做踝蹦，
2: 嗯，
0: 踝蹦啊，
1: 嗯，
0: 这个踝蹦你给我做的时间长点，强度，
1: 嗯，
0: 就是说速率要快，
1: 嗯，
0: 你开启你的下肢的肌肉泵啊，
1: 嗯，
0: 上身你
1: 也可以练起来，
0: 刚才说的把那两瓶矿泉水拿上来吗？
1: 嗯，
0: 对不对呀，啊？
1: 对。
0: 啊，你都

0: 活得天天挺舒服。你没有肌肉是万不到的
1: 啊、没有肌肉保护，你很多时候你就非常容易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0: 因为我们的人生命的主要的构成体，
1: 嗯，
0: 我们就简单的说啊，不就是除了骨骼就是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很简单的啊，我们大致分类，就骨骼是肌肉嘛，硬的是骨骼，软的是肌肉嘛。你的现在每一个动作，你别眼神，你现在看着我，我看着您。是吧？
1: 嗯，
0: 都是肌肉。
1: 对，如果
0: 包括心跳，
1: 如果我没有这个肌肉，我就转不了这个眼球。
0: 对呀，你没有肌肉，你连坐都坐不住
1: 啊、是，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些四肢发达，要有把骨骼肌更强健的练起来
0: 啊。没有肌肉就没有健康，没有肌肉就没有生命
1: 啊。
0: 这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要说，如果你的肌肉没有了，健康肯定没有了。
1: 是，
0: 所以只有拥有强而有力的肌肉，
1: 嗯，
0: 你就是拥有健康的物质基础。
1: 嗯，哦，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
0: 所有的动作的人体的这个行为方式，它的动力都是源于肌肉。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牛国威教授的做客，谢谢您。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说到护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后需要护理，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许多老年朋友患有慢病，身体虚弱，日常需要专业细致的护理。那么老年人在生活中哪些衰弱的状况需要特殊护理？对于慢性病，除了规律用药之外，还需要哪些专项护理？我爱问医生明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科系统护士长和老年医学科护士长、老年居家护理门诊负责人，跟大家聊一聊护理常伴左右。欢迎您的收听，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提醒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今天白天受弱高压控制，天气晴朗，有偏南风，气温偏高，光化学反应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85至110，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以上是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特为本台提供的空气质量播报。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
2: 记录副中心，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南风1级转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发布支持数字创新奖补政策，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骨科智能手术机器人落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记者昨天获悉，为落实本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部署，释放人工智能加创业活力，打造生态完善的数字创新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创业体系，促进副中心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通州原管委会、通州区经信局等制定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创新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措施鼓励园区或孵化器打造 OPC 生态社区，为数字创新 OPC 提供企业登记、税务、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以及低成本办公、AI 工具等全周期服务，鼓励举办数字创新 OPC 生态活动，营造单人成军的浓厚创业氛围，对形成产业极具规模的生态友好社区

惊喜的发现，通州区新华大街、通湖大街等道路的中央金色护栏间增添了不少花香，红花绿叶很是漂亮。今年通州全区共布设立体花香约4000个，在主干路网营造视觉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观，让市民出行更加舒畅开心，感受车在花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好。本次花香百花选取了四季海棠与金叶番薯等作为核心花卉组合，形成了色彩对比鲜明、层次错落有致的景观搭配。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成功举行了 ROPA 骨科智能手术机器人开机仪式暨实操培训班。这款骨科专家助手的正式投入使用，不仅让医院骨科诊疗更加精准，更让通州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款机器人就像一位精准又细心的骨科专家助手，精准定位手术部位，减少手术中的创伤，让伤口更小，出血更少。它的高操作精度能有效降低手术风险，避免因人为操作误差带来的问题。

0: 经济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3: 入汛在即，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防洪防汛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对京津冀地区可能出现的汛情，国铁北京局坚持全力筑牢汛期铁路行车安全防线，确保旅客平安出行和国民经济动脉畅通。根据气象预测与历史水害分析，京津冀地区今年汛期防洪安全压力较大。为应对风险，国铁北京局坚持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系统提升防洪能力。国铁北京局与京津冀三地气象、防汛、水利、自然资源及海河水利委员会等部门深化合作，有效提升协同应对效率。国铁北京局积极倡导全员防洪，呼吁铁路沿线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守护铁路安全。市属高校建设的首个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天书书院揭牌将满一年，新增的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六个专业九月迎新，学生修读完本科课程学分后可选择最多提前一年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今年天书书院面向北京市和河北省招生，在普通批次增设会计学、注册会计师、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五个专业。书院实施完全学分制和全程导师制的本研一体化培养模式，主打个性化的发展路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正在推进张家口校区二期项目建设。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上周六下午，天坛公园内乐声悠扬，北京榜样三月乐榜人物青年笛箫演奏员孙楚博与北京最美慈善义工榜样团体天坛琴之声民乐团同台献艺，用一场公益音乐会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民乐盛宴。作为本场演出的亮点，孙楚博演奏了多首笛子佳作，牧民新歌悠扬辽阔，尽显草原风情。泉水叮咚响，佳人伴孤灯，清新婉转。他与郭洪德、宗大海合作的《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气势昂扬。骏马奔驰保边疆，铿锵有力，笛声清亮，技艺精湛，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昨天启动，将在本市十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这个项目由本市肝病防治的重要医疗机构北京佑安医院主要承办。该院副院长胡忠杰介绍，肝病存量患者多，防治工作存在知晓度低、治疗率低、发现率低等短板，项目将有效补齐基层肝病防治短板。项目主要聚焦郊区肝病防治薄弱环节，医院专家团队将下沉至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提升基层肝病防治水平。 昨天下午，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场举行。作为北京市整合升级创新打造的高校足球品牌赛事，本届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呈现规模空前、全员参与、赛制完备三大突出特点。目前本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请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4: 启动仪式上，小学生与大学生足球互动交流等特色环节赢得观众阵阵喝彩。随后，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揭幕战开赛，球员们奋力拼搏。北京大学足球队队长张家俊说，
5: 做了很多的备战，自己毕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所以能够代表北京大学去踢球是很珍贵的，希望我们下半场能够再接再厉。
4: 绿茵场上青春飞扬，球员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收获友谊。清华大学男足二队队长邓于木说，
6: 在自己有限的大学时光，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校园足球，感受一下北京市的足球氛围，我觉得这个回忆或者是整个的过程，每个人都会终生难忘的吧。
4: 作为北京市整合升级创新打造的高校足球品牌赛事，本届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呈现三大突出特点。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主席郎健介绍，
7: 这次比赛呢，应该是首都高校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参赛对手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这是历史上最盛况的一个比赛。校园足球实际上有三大育人的功能，强体质、健人格、育精神，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发展，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4: 目前本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张志华表示，
8: 覆盖人群超级广，赛制呢超级丰富，我们给孩子们搭建了不同的平台和层次，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足球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未来呢成为爱踢足球的科学家、爱踢足球的工程师，更好的夯实我们中国足球的人口，从人口再向人才提升。
3: 针对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等名义向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以保费低、保障全为噱头诱导购买，导致理赔纠纷、资金损失、维权困难等问题。今天

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督，不受保险法保护。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卢小月。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和北京市第50中学，两所东城区的名校。那么这两所学校今年的中招情况究竟如何呢？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请进了两所学校的五位嘉宾，会为大家做详细的指导和解析。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阶段的节目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初。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节目预告，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0: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1: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纳入激素疾办，多部门将建学生健康数据平台。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今年招生政策稳中有阔。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详细内容。北京市教委等七部门近日发布2026年激素疾办每月议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本市将强化中小学健康监测干预，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常态化评估机制。据了解，本市将构建与学龄学段适配的学业进阶体系，将挫折教育融入学业培养， 锻炼学生心理韧性，深化课程计划，探索学段贯通培养模式，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办法将落地，合理调控考试频次与难度，以评价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得失，将挫折教育贯穿考试管理的全过程。此外，本市将落实学龄前儿童远视储备，中小学生一年两次视力及体质健康监测，运用体检体测数据建立多维指标与分析模型，推动学校一校一测精细化管理。中小学将拓建精小健、精小壮等智能体应用，制定薄弱项目阶梯式训练方案，优化五感识别技术，提升服务精准度。本市将推进100所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校建设，依托人工智能平台提供24小时答疑，开设家长数字素养工作坊，开展亲子息屏行动，构建小初高一体化网络素养培养体系，指导学校规范建设电子阅览区、专用机房，为学生提供安全便捷的数字学习渠道。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据了解，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日前举办校园开放日，记者了解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今年的招生稳中有阔，学校依托 AI 素养筑基工程、 AI 课程提质工程、 AI 实践融创工程、智慧教学创境工程、数字校园善治工程以及伦理规范保障工程等6项工程及18项改革举措，构建了具有信息科大特色的人工智能加教育教学改革行动方案，构建主辅微课赛、堆叠式、多平台、多渠道、多路径人才培养体系，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年在京招生1064代码新增加了圆融实验班，立足学校国防特色，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培养兼具国家家国担当与卓越工程实践能力的国防科技应用型创新人才。在京招生1072代码天书书院普通批新增加了会计学、注册会计师、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

开。会议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聚焦重点群体，稳步扩大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布点范围。要坚持质量为本，加强高校师资和条件保障，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推动开放共享，通过微专业建设联盟、协作组等，促进优质教学资源互通协同。要强化实践导向，结合实施技能照亮前程等培训活动，提升高校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引导广大企业积极参与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建设，推进人才供需对接前置，让学生在实习实践中熟悉岗位需求，提升职业技能。要坚持规范管理，健全管理办法，加强效果跟踪，建立淘汰退出机制，推动持续发展。飞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

0: 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要走进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首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学校基本的办学情况。北京市广渠门中学1954年建校，发展至今70余年，是华夏第一班红志班的发源地。学校始终保持平民教育本色，从区重点到市级示范校，再到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连续多年教学质量正增长，集团高位持续攀升。在保持广中集团一贯特色优势的前提下，领跑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开创广中跃然新篇章。学校多年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红志精神在师生身上熠熠生辉，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尊重赢得尊重，是每个广中人的教育信条。集团人始终牢记育人使命，在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及拔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践，通过构建贯通融合的课程体系，打造素养成长型课堂，实施分层精准的教师培训，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中高考成绩实现低进高出、优进优出的良好态势，并与清华北大等30余所高校联动共建，为学生搭建多样且优质的多元成长平台，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由高原向高峰稳步攀登。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0: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请进的就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老师。
1: 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的副校长毕山。
0: 毕校你好。
1: 毕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家长同学们好。
1: 还有校长助理陈焕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第三位是课程部的副主任杨若晨老师，杨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我们自己的特色的办学以及育人的特点和特色，当然也会为大家介绍今年学校的中招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有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所以呢，首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首先还是要先给大家宏观的介绍一下啊，广渠门中学我们一个总体的学校的情况。
1: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是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管的全日制公立完全学校，也是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在1954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是有72年的建校历史了。前身是北京市女子第15中学，1995年创办了全国首个红志班，被誉为华夏第一班，是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第一届全国文明学校。那么首先也请我们毕老师毕校啊，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整体情况以及办学理念。

0: 用六个特别的校训滋养学子的品格，培养有理想、有品格、有能力、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1: 这样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先请毕晓给大家咱们先介绍到这儿，下个时间段六点钟之后啊，我们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讲一讲学校的一个总体的办学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的办学理念，特别是办学理念是如何真正的践行在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的啊。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和北京市第50中学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直播咨询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问题，对，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的发送到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啊，相关的平台我们都会请今天做客的节目嘉宾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6: FM107.3
5: 教育面对面。
7: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特约播出。

0: 步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8: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和北京市第50中学，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而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的副校长毕山校长啊，我们结合着学校的总体的办学情况，还有学校的办学的理念，再给大家详细展开的讲一讲，特别是我们家长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师资的情况啊，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理念怎么样践行在我们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怎么样实现这个低进高出啊，这样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再给大家详细展开讲一讲。
3: 好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基本情况。那在刚才对学校我们的办学理念啊的基本介绍的情况下，其实今天也特别想和家长同学们分享分享，近些年来啊，在我们新广中的一种新发展的赛道之下，我们也总结出了广中学生的典型画像，或者说新广中当代广中学生的典型画像。它是这样的，那我们培养的广中学生呈现出了这样的精神底色，他们是传承宏志精神的追光者，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孩子。那而典型画像的三个具体的维度是学习者画像、担当者画像和生活者画像。学习者画像是指广中所培养的学生，他们是跨界融合、探索未知的创想家。那其实在我们刚刚结束的青春榜样，我们今年有一位同学们非常喜欢的青春榜样，就是他给自己开了一个无用之用的博物馆。他对一切都非常的好奇和想要尝试，于是在广中的三年，现在其实还不到三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和成长。他认为这一切是学校赋予他的。担当者画像呢，表现为心怀家国、躬身力行的行动者。这也跟广中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持续的在推进我们志愿者建设、志愿服务工作是深深相关的。此外，生活者画像是体魄强健、热爱生活的活力派啊。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学期近500场班班赛啊，广中天天操场上都是一片沸腾。我想我们要培养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那现在学校已经形成了一校四职协同联动的现代化办学格局，我们的校本部、小学部、初三学部和高三学部一体化发展，校内拥有800余平藏书10万册的现代化图书馆，624平米的创客空间，也与清华大学共建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的实验室，为学生搭建起兼具人文厚度与科技高度的成长平台。我们的师资梯队也非常硬核，在300余名一线教师中，我们又有20多位博士以及近150名硕士，市区级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近100名，由顶尖的高校博士组成的博士姐姐联盟拔尖师资团队，以他们的高视野、专业化和创新力为学生成长领航。而学校同时也是北大博雅人才共育基地、东城区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我们和清北、北师大、北航等10余所高校呢深度合作，为学生打通了贯通式的成长路径。主持人，这是我大概介绍的内容。
2: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总体的这种办学的特色，而且呢，刚才毕校长提出了一个是叫做新广中，
3: 对
2: 啊，新广中，而且新广中当中呢，给我们的同学们做了画像，有学习者的画像、担当者的画像和生活者的画像，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这个画像啊。
4: 因为我们之前看这个广渠门中学曾经提出是言而有爱，还很多家长会担心是不是言会压抑个性，但我通过您的讲述会觉得其实孩子们自己有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同时他们也是一个行为守规矩、学习有节奏的孩子们。那接着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陈焕老师啊，学校在初高中衔接的时候有哪些探索和新的成果呢？那尤其是对于这个集团校初中升到本校高中的这些孩子们，咱们学校会提供哪些连续性的支撑？
2: 主要就是我们说到的教育增值力。教育增值力上面，因为这个在 全区是有口皆碑。

0: 的，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叫做低进高出和这个优进优出，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个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也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啊，然后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广中的增值力。其实呢，就像主持人所说，区里边哈，就是从教委的层面还有社会上，其实对学校的一种评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学生从中考结束考到广中哈，到高中高考他离开这里，那么他在这个学习能力上以及最终表现为我们的这个高考分数上，那么有怎样的一种增量。那其实就广中而言呢，也是经过咱们一个测算啊，也是咱们这个区里边给我们从中考的录取的入口的一个排名哈，到我们高考出口的这样一个排名，都做了一个相应的平均的处理。那么得出来的结论哈，就是我们广中还有龙潭都是连续多年的正增长，而且我们的这个正增长呢，是在这个整个区域前几名的学校中啊，也是唯一的啊。像近三年我们都能够在平均位次上进步两名，可以说得到了这个咱们来自于区域层面和老百姓的一个高度的认可。那这是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家长哈，就是首选到我们广中来，家长也会很放心的哈，交给学校啊，未来呢三年它的区排名的位次哈，其实至少啊，我们也做过一个测算啊，大概能有500名甚至到1000名以上的一个位次的增量啊，这是一个整体情况。那接下来呢，也跟主持人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高三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像年级中这个区域层面评价 G1 到G10 组的这个学生的表现。那么最好的是 G10 组，那我们重点关注是从 G5 到G10，经过高中三年的培养，那么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的每这几个组里边每一个组的学生，那么从这个入口到出口都有了正增长，那么甚至有的可以达到6名以上的这个就是区排名的位次的增长。那区里给我们的评价也是，我们也是唯一每一个组啊，尤其是区里比较关注的这个头部学生啊，都是正增长的这样的一所学校。那这是一个增量的数据。那其实这个增量的同时，我们的高考的直接数据，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那么也跟您汇报。那么从近三年的整体来看，我们从

0: 也不低呢。
1: 嗯
0: 啊，
1: 嗯，咱们说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相对来讲好回答一点，就是五十中这几年高三去北工商、首师大的这个比例怎么样？嗯，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对某一所学校它的升学率去进行统计，因为这个统计其实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每年学生啊，根据它报考的那种特点和成绩，它的它跟报名情况有关，
1: 对，
0: 所以呢，它报的多，可能就是录的就多一点，报的少，录的就少一点，但是咱们孩子呢，基本上能够有个20-30%多一点的。

0: 稳定在30%左右吧。
1: 嗯，问一个好回答的问题，高一高二会有晚自习吗？
0: 啊，
2: 会有晚自习。
0: 这个是这样，
3: 大多数都这样。
2: 对，
0: 我们根据学生啊，就是自愿参加的这种情况，嗯，我们会根据实际需求去，我们到时候每年都是有这种问卷调研啊，调研之后，如果说需求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会开设。
1: 嗯，
0: 如果说呢，大家有别的选择和安排，我们以人为本，是吧？咱也别强制说都已经挺累了，像高三似的，都到8:30才放学，那没有时间休息了，是吧？我们还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还是看大家的这种需求和意见。
1: 好啊，问特长生是有女篮吗？刚才您说的有6个计划，这个包括女篮吗？
2: 我们没有女篮，
1: 没有女篮，都是男，
2: 都是男团的，
1: 男团的啊。好，那么王晓给总结一下吧。
0: 嗯。好，
1: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咱们学校？
0: 好，其实啊，我就是今天反复的把我们的这个普娃优选作为一个品牌，给大家强调了一下。
1: 嗯，
0: 所以其实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也跟我们每年的实际录取的这个位次也是差不多的。你想吧，3000名往前是吧？中等偏上的这部分孩子，然后最终呢，通过我们3年的加工，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什么样的孩子比较适合

0: 就是学校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希望能够高中三年过得不是那么枯燥的啊。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公众号，基本上每周都有活动啊，所以希望这样的孩子能够来选择五十中，好吧。
1: 好，感谢王琦校长和齐云主任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也就全都结束了。明天带给大家的是汇文中学和第22中学啊。那稍后带给您的是城市副中心新闻，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持可达200万元。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国铁北京局启动2026年防汛工作，守护京津冀铁路安全。免费肝病筛查覆盖10个郊区，患者可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开赛，首创院系赛、班级赛。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绿叶很是漂亮。今年通州全区共布设立体花箱约4000个，在主干路网营造视觉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观，让市民出行更加舒畅开心，感受车在花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好。本次花箱百花选取了

及海河水利委员会等部门深化合作，有效提升协同应对效率。国铁北京局积极倡导全员防洪，呼吁铁路沿线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守护铁路安全。市属高校建设的首个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天书书院揭牌将满一年。新增的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 华大学揭幕战开赛，球员们奋力拼搏。北京大学足球队队长张家俊说：“
1: 做了很多的备战，自己毕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所以能够代表北京大学去踢球是很珍贵的。希望我们下半场能够再接再厉。”
0: 绿茵场上青春飞扬，球员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0: 进行分享。那么护理员的课程呢，我们也会针对他是参加比赛，是要考护理员的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课程的精细化、针对性的设计。
1: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了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养老服务生态系统，每年计划培训吸氧工匠、吸氧精英、吸氧先锋超过700人，培训家庭照护者超过1000名，每年新增持证护理员超过200名。西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易明丽说，
0: 今年呢，我们也是创新打造了吸氧先锋、吸氧精英和吸氧工匠三大子品牌，致力于培训不少于2000名先锋、精英和骨干。
1: 人才培训量化指标确保了养老人才工作从蓝图到实景的落地，同时落地的还有政府、学校、企业三方的合作。西城区民政局与河南省南阳科技职业学院、国投怡康北京养老产业发展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起跨区域的稳定的订单式人才输送渠道，通过与职业院校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定制培养方案，实现人才的前置培养与精准输送。西城区民政局局长杨静说，
2: 促进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汇聚政企社家四方合力，迭代升级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首善之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再上新台阶。
3: 在医疗卫生方面，前不久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联合举办了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与北京同质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据了解，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在2014年签署了合作共建协议，成为京津冀医疗协同试点单位。12年来，两院在学科建

0: 从今天起到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其中，从13号起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15号前后，随着冷空气来袭，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
1: 在京津冀区域，大部分地区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将在30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3号前后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其中，从明天起到本周四，北京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较高，体感偏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此外，明天午后到前半夜，北京还会有3-4级的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外出要注意做好防范。到本周五，北京的天气将会转阴，夜间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末两天仍会有阵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也将逐步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
0: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1: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

0: 公安交管局官网公布，驾驶人可以在政务公开、公示公告、监控设备公示板块进行查看。
1: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天津市今年第一期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阶梯摇号即将开展。本次摇号指标共有2.5万个，报名时间为5月27号到6月8号，摇号时间为6月26号。中签结果将在当天公布，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了解。
0: 前不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一直持续到今年十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过 1.3 万个优质岗位。
1: 昨天，五位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顺利完赛，落下帷幕。这场从5月1号开启的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广、关注度最高的战术射击电竞职业赛事，累计吸引 2.4 万人次走进北京石景山观赛。五一期间带动全区文商旅体融合消费4.27亿元，同比增长 6.4%。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早上8:14，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在今天下午1: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了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具体来看，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不仅如此，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138.4万辆，同比增长了 1.2 倍。
1: 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最新消息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超过每桶100美元，涨幅超过5%。此外，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号晚上7:10，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间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这一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实现停火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青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妈妈，平安是什么？
7: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1: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听广播电视台。
1: 四季有声，北京城市
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其实是刚刚开幕没多长时间的一个展览，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正在举行，琉璃流光，玉髓温润，243件汉代朱氏跨越千年而来，一南一北，一海一路，勾勒出大汉开放包容、文明交融的壮阔图景。蜻蜓眼藏丝路密码，石花珠在异域风情，小小珠玑尽展南北文脉与匠心巧思。这些穿越山海的珍宝究竟藏着怎样的汉代故事？京穗朱氏又如何诉说礼仪信仰与文明互鉴？运河之上带您从一粒朱氏跃进大汉风华。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邢宇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对，还有潞县故城遗址公园藏品部的曹补宇。你好小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朱耀南北，珍珠的珠，珠宝的珠，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把这个展览先一个大概的情况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嘞。那个本次展览呢，这个我们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6号。京穗呢，这个京当然就指的是北京，然后这个穗呢就是广州。因为古代啊，就说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有五位仙人手持这个稻穗降临这个广州，然后保佑当地百姓啊，所以这个广州呢又取名为这个穗城。然后这个朱耀南北一共展出了243件套的这个文物展品。从这个北京地区的汉代朱氏，还有广州地区的这个汉代的朱氏，展开这个南北的对比。那么这个展览呢，主要是说这个两地出土朱氏的一个概况。第二部分呢是上行重美啊，主要是解释这个就是朱氏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啊，比如说材质啊、工艺啊、颜色啊等等。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这个英华宝珞啊，主要是讲这个汉代朱氏的文化。第四部分是珠光流影，主要是说这个朱氏的这个海上贸易，就是海丝和露丝这一块的那个内容。
2: 咱们这次是243件套是吧？
3: 对对对，
2: 因为珠宝有的可能一套里头有好多件哈。
3: 对，它一共大概是就是将近10000颗珠子吧。
2: 嚯，
3: 9000多。
2: 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几号展馆？
3: 临展厅，临时展厅。
2: 就是临时展厅啊。
3: 对, 对, 对,
2: 对，咱们这个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本身的这个基本的陈列展就非常的丰富多彩。
3: 是的，
2: 了解通州，了解潞县故城，
3: 潞县故城的历史
2: 的这个历史，了解历史有很多文物，而且咱们最有趣的是，咱们这里是其实是还有一片这个遗址发掘区，是这是咱们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最有特色的哈。
3: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遗址展区，就是把这个遗址的这个原貌给那个呈现给观众了。
2: 嗯，说到咱们这个展览啊，葛威龙说了，两地虽然远隔千里，却共同构成了汉代大一统格局下朱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典型样本。潞县故城地处北江要冲，是中原与边地交汇的重要城邑，礼制规范与地方生活在此融合，形成兼容并蓄的用朱风尚。像阳光说了，说这个丝绸之路啊，丝绸就是重要的出口品，通过海路远销至印度、阿拉伯、罗马等地。玉溪营城说了，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最大的交流物品的一条线路啊，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漂亮的瓷器啊，交流的非常的多。燕玲也说到了，丝绸是中国核心的出口品，还有高档的绫罗绸缎，这些远销西亚、欧洲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次的展品叫京穗，那么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展品是来北京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广东。其实这个展览也很从很多博物馆借了这些展品是吧？
3: 对对对。
2: 那从哪些地方借来的呢？
3: 一共是这个5家单位啊，一个

0: 共是五家单位。
1: 这次展览呢，有一个说法叫北京地区首次汉代朱氏专题展，其实是有几大亮点的，是吗？
0: 对，就是一个是这是我们那个开园以来我们首个自主策划的展览，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地区举办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首次举办的这个汉代朱氏展，因为之前也没有举办过类似的这种主题的这种展览啊，还有一个就是这广州地区的这些朱氏啊，他也是第一次来北京。

0: 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呢？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些珠饰品我们今天看依然觉得哎，还蛮时尚的，要说这个时尚的风潮也是来回的吹哈。来，有关路线故城遗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 2000年前，这里是一座名为路线的古城。2000年后，古城破土而出，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
2: 当时发掘面积是3500平方米，发掘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四口在潞城也好，在两汉时期也好，都比较典型的池井。它一座窑址，池井呢，它肯定是这种定居生活的标志性的一种设施。
1: 汉代潞县故城遗址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曾经深埋地下的破碎历史如今重获新生。听懂吗？
3: 哎，我们在北京第一次发现成人木棺的，它很大，你能够通过这些器皿能够还原它当时的一些习俗和社会场景。
4: 他自己一个人来，
5: 我们修复了一件高楼，它上面是有栏杆、望台、瞭望口，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向往。
6: 在元代的430墓葬里边，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88文的大元通宝。
1: 从历史步入未来，在此处完成一场永恒的接力。
7: 北向全长130米是没有柱子，就是为了让人毫无遮蔽去看这个自然和遗址交相辉映现在的一个公园的状态。
1: 这座无界公园让汉代古城的厚重与现代新城的活力再次相遇对话，历史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触手可及的文明脉搏。
0: 第一段开始讲起吧。第一个单元说叫珠玑琳琅，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把一些这个大概的出土的一些珠子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是吧？
8: 是，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一个是先介绍了这个历史地理的背景，然后再从这个给大家构建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呢，再去解读这些珠饰的一个概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展厅一进门，您会看到的第一组文物呢，就叫做红玉髓水晶玻璃玛瑙珠串。这个珠串呢，选择它呢，是因为
0: 这是红的，
8: 对，
0: 玛瑙的哈。
8: 一个是有这个玉髓玛瑙，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蓝绿色系的玻璃珠。这个无论是双锥形的红玉髓珠，还是蓝绿色系的玻璃珠，它们都是具有典型的域外风格的这种珠饰。而且这一组珠饰的这个数量非常多，比如说玻璃珠就有240颗，绿色的这个玻璃珠是2颗，红玉髓珠呢有3颗。所以说它呢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就选择它呢作为这个映入眼帘的第一组展品，然后作为这个汉代番禺城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一个见证。
0: 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那它到底是玛瑙还是玻璃呢？
8: 都有这些材质，
9: 它就是有哪种材质，它就把这种材质就放到这个展品名称
0: 上，
9: 对，它也都写上。玻璃珠的是最多的啊，玛瑙和这个红玉髓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就几颗啊，因为玻璃相对来说还是要比玛瑙和玉髓更便宜一些。
0: 哎，那这个珠子是广东当地做的吗？还是说也是有这种交流的呢？
8: 这个应该它那个玻璃珠应该是域外工艺制作的。
0: 域外工艺啊。
8: 对，因为它这个

0: 文明的互鉴和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件咱们路线故城的叫
1: 蜻蜓眼玻璃珠，其实
0: 是路线出品，
1: 这种稀缺性所以决定了它的这个作为尊贵和财富的一个象征。比如说像曾侯乙墓，这个墓可能大家非常熟悉，曾侯乙墓呢，它所在的那个国叫做隋国，也叫曾国，当时就出土了173颗蜻蜓眼，印证的是这个隋珠合璧的典故。合璧就是和氏璧，隋珠呢根据现在的学者推测，有说法就认为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应该就是隋珠的食物之一。
0: 其实除了那个时候戴的珠子之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耳环类的东西是吧？这饰品还是很丰富的哈，就是有珠子，还有些什么呢？
1: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耳当耳。

0: 因为它这个耳当中间它是也是有穿孔的，所以说可以穿绳，然后呢悬挂在耳朵之上，还有的是和这个头饰相结合进行一个佩戴。然后除了耳当之外呢，像这个当时还有这个项链和臂饰的这样子的那个搭配的方式。
1: 戴在胳膊上吗？还是手腕上？
0: 就手腕胳膊上
1: 都
0: 都有
1: 是吧、
0: 还有比如说朱氏他可以和那个高等级贵族的组玉佩，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他们那个、衣服的这个腰带处都会系这种配件挂饰，朱氏也是其中的一个

0: 方法，之前提到的一种是拉制法，它呢就是那个把这个熔融的玻璃液拉成中空的细管，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滚压成这个结成不同直径不同的小珠子，它的特点是直径不超过5毫米，还有
1: 那么小啊，
0: 对，它这是专门制作这种小玻璃珠的，而且它刚才之前说过它一次可以做1000多颗，它速度比较快，
1: 对，我因为我看过他们拉这个玻璃就很快就会凝结的，就在它软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拉长了之后就把它凝成一个小小的这个样子哈，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一个叫做模压法，它呢这个就是先是在一个金属的铁棒上先敷一层陶土，然后烧制定型，这样它就是能够耐火，然后在这个把这个专用的锌棒放入到这个高温的玻璃液当中，把这个玻璃液拉出来，再放进陶范当中塑压成型，再经过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玻璃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玻璃耳当这种有造型的一般都是用这种陶范模压的方式制作。最后一种呢叫做缠绕珠，它呢就是将这个烧软的玻璃条直接缠绕在金属棒上再滚压成球，这个时候它的珠子表面就能

0: 制法。然后材质方面的，刚才您说玻璃珠是比较主要的是吧？
1: 对，玻璃珠是最多的，因为那个就是西方这个他们来，就是通过这个海丝运过来啊，他们这个玻璃毕竟是人造的嘛，它相对来说相对。

0: 国，还远播至西亚各地，并通过海上、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和日本，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1: 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古代中国跟外面商贸往来的海上通道。

方面的话，就结合您刚才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我们可以展开说一说，比如说像那个除了佩戴，它还有这种驱邪镇佑啊、保平安的这样的功能在。比如说，这也反映了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这个文化方面。像这个狮形式呢，它最早呢是用狮子造型的，通过外来的原料。那既然刚才说到的是护剑，比如说有一种呢叫做圣形式，它是中国传统的器形，它的造型灵感来源就是西王母的头饰。西王母头饰上呢佩戴的头饰就抽象式的飞鸟，也就是两个梯形和一个圆形的造型。那广州地区出土的圣形式一共是有11件，主要有这个玉质、琥珀等等这样的材质，它也是有这个驱鬼辟邪、保平安的寓意在。那泰国呢就曾经出土过一件形制相似的玻璃圣形式，所以这也说明了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

0: 这个 AI 讲解服务。就展出期间呢，我们还每天会上下午各一百张送一百张这个纪念票啊，一共是200张每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一层的游客服务中心去领取。
1: 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以243件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文物为纽带，串联起大汉王朝南北双城的历史文脉，从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蜻蜓眼玻璃珠到珍稀的绿色石花珠、工艺精美的琥珀珠串，再到象征敬老礼智的铜鸠杖手，每一件文物都藏着丝路贸易、工艺匠心。

0: 卖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

0: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酒业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那现在的这个，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人都走上了我们这个花园大道哈，各自的感觉都不一样哈。稍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哈，也请二位来分析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造景观变成了造生活聚人气哈，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挺新颖的。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这个造景观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个老百姓的话叫面子哈，
3: 对对，
1: 这个造生活聚人气，让大家能够到这儿来，真的能够享受生活，这方面的小细节是怎么做的？
4: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整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碎片化的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白天是宜居的绿廊，便民游园，晚上借绿植景观、灯光夜游做氛围，商业消费，实现白天宜居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您一开始去这条街区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4: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就是没有经过我们
3: 感觉是吧，
1: 就是设计过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小的我们的街区的感觉，就是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4: 花朵是很少，
1: 小野花
4: 的话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4: 对，
3: 没有景观，比如说休憩的座椅啊什么的，可能这些还缺少一些，是吧？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感兴趣，没有规划。您刚才说了一点，包括张扬在介绍我们的小片花的时候也提到了，日间是慢生活，就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二位，
3: 蓝总，
2: 主任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

0: 旧共生啊，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而是做维和融合啊，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1: 对，

0: 夏开始到秋，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便会悄然登场。
1: 什么叫那个透光舞台啊？二位能给解释解释吗？
0: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1: 啊，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一个个圆柱形的玻璃纤维，里面设置灯带、发光体，然后透过这个纤维，来呈现一种在这个传统混凝土上有这个发光的效果。
2: 哎，这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会瞬间会闪出十二生肖的这种光影秘境是吗？
0: 是的，
2: 这个是怎么设计呢？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就是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呢，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和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就是这个项目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设计者建设方啊。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

0: 自带流量的这些好邻居做一些什么客流互动的联动啊，比如说附近居民的一些反应啊等等，有没有去了解过？
1: 刚才提到那个生肖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韩美玲艺术这个作品当中这个生肖主题动物主题啊，那是。

0: 间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那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1: 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打引号叫原住民啊，包括原住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啊。
0: 对，是的
2: 是的是的，没错。您看像我们在这个建设和运营方面

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径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我们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

0: 属性。你想，灯光、星光、天光、文脉之光，那么书香照见山河呢，它就是不是眼睛单纯的去看，它是书香化作一束光，穿透岁月，跨越山海，照亮山河的肌理。
1: 所以说它是暗含着阅读像光一样，
0: 没错，
1: 能照亮我们通往山河道路，有这样一个寓意，是吧？
0: 对，这里头就有画面感和精神意境，一下子就拉满了。
1: 哎，那如果说看见感觉太浅，遇见又太轻，所以呢，只有这个照见有光的意象，有文脉的重量，还有这种双向的共鸣。
0: 对，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小学就建了一个老区域工作室。那么我呢下去以后，我就想呢，第一我要做捐赠，第二要给孩子讲课。我当时想的我要面对孩子，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就问我，孙老师您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在写北京冬奥会啊，你们知道吗？孩子说不知道。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那你们知道北京奥运会吗？孩子们仍然说不知道。心里特别难受，因为乡村孩子眼界的闭塞和知识的匮乏使我痛心，所以我下

0: 书香独特的气息，还是书香让那些山河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呢？
1: 相辅相成，山河和书香从来都不是谁

能够让人活几辈子呀，对吧？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个宽度可以无限的拓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一样，这么多的可爱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消息没有这么灵通，可能也接触不到这么多的书籍，但是通过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优质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提供的这些优质的书籍之后。

0: 片净土。
1: 它的意义在哪儿？它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位人，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从国外博士毕业了以后，当时英国的那个导师是留他的，他不留，坚决回到中国。导师说了，你们现在中国在打仗啊，破破烂烂的，你回去干什么？他说，正因为我的祖国在受难，所以我必须要回去。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在给孩子们都拿着书让我签名，我在签名的时候，有的孩子就问我，哎，他说那你应该怎么读？我说你看你比如说哈，我说你要读精品，要读原著，读纸质书，要做读书笔记。我说你比如说读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个复活。我说我当时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去这么去描写马斯洛娃。可是我到了监狱做调查的时候，我发现他描写的太准确了。他怎么描写？你看他的肖像描写。

0: 我对您本书当中散文《心灯》印象比较深刻，这里面您提到了关于强调向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哈、其实刚才提到了费孝通，
1: 对，
0: 是吧？他本身也是这个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而且您都有过接触吧？
1: 很多次，对、他送给我书，我多次听他讲这个怎么做监狱调查，怎么去。你看，我就讲一个故事吧。那年呢是到他家去哈，他就坐在那个，就看着坐个小板凳坐在地上，面前一个中国地图。我说费老您干嘛呢？他说我在画圈。我说画什么圈啊？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走过一个我画一个，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它走完。哎呀，觉得他真是志在富民呢、后来我就把我写的山脊中国扶贫行动，那是95年呢、我是大学老

0: 缺少这样一种精神，我应该怎么立了，我这个奖没得，那个奖没得，靠边站。你应该学习这种高人，学习这些心地纯正的人，这是他们才是照亮我的心灯的人。
1: 嗯，也就是说，这些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家国情怀，
0: 家国情怀，
1: 有的是这种认真踏实的治学精神，
0: 没错。
1: 您本身呢是把他们当做了楷模进行学习，
0: 嗯，
1: 进行上，通过您个人的一个经历，
0: 嗯，
1: 经验，
0: 嗯，
1: 然后呢去感染到这些可爱的学子们，
0: 嗯，
1: 让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家国情怀和认真治学的精神，
0: 嗯，
1: 我理解的可以吧？
0: 是这样的，咱们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为什么我到那个民族

0: 广文学中篇40000字，叫做用阳包用阳光拥抱生命，是写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1: 对对，
0: 这是我转了100所学校，深有感触，做了大量的调研，采访了众多的心理学家、心理学老师啊，还有学生，有抑郁症的学生，做了大量的调研以后写的这么一篇报告文学，反响也比较强烈。
1: 在这个书中，你也毫不避讳地谈及了5G 时代对深度阅读的一个冲击。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很多人可能刷视频的时间会比较多啊，一天7-8个小时的。但是我注意到您用了这样一个表述啊，说越来越多人已经不满足于碎片化阅读。哎，我想问一下，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昨天呢是母亲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对着妈妈说一声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同时呢我们在朋友圈呢也看到很多人在晒礼物、晒合影、晒一顿全家团圆的大餐。可是静下心来我们想一想啊，那今天早晨妈妈是不是又是第一个起床的，是不是又是她在忙着收拾碗筷，把好吃的都留给了孙子孙女，自己呢只是随便的对付一口，甚至是吃着剩菜。当你问

的，所以呢，我觉得母亲呢，能够坚持，有的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妈妈，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些，就是这种无私奉献，好像在我们每一个妈妈身上都能够体现，就是体现到不同的，就是不同。

的体现。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另一面，这种忘我一旦到了一定的度，或者说作为一个母亲只是在做忘我的奉献而忽视掉了你做

0: 聊去扎针灸的时候，旁边就有医院挺热情的，就跟我聊起天来了。他聊天的时候，我说：“哟，您干嘛扎针灸啊？”他说：“嘿，我这个身体啊，哪儿都是毛病。”他说：“但是呢，我就是不跟儿女说，为什么呀？我得看孙子呢。”他说：“有一天吧，我看孙子就累得我心脏病都犯了。”他说：“是一个星期五，累得我这难受，回家晚上我就心脏病犯了，就叫了120。”完了就上医院，他说打了2天点滴，正好是周末，我一声都没敢跟我儿子说，为什么呀？他得照顾孩子呀，我不能给他找麻烦呀。
1: 哎呦，
0: 完了他没说完以后，到星期一的时候，他说星期一我觉着哎，点滴也差不太多，没什么太大事儿吧，我又星期一又去看孩子去了。他说你看，他说的时候，但是他眼泪是围着眼圈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案例，完了呢，我觉着在说的过程当中，我都替阿姨就觉着心里觉着委屈哈，就是为儿女操心，甘于奉献，完了无私奉献，但是呢无私奉献的同时呢，其实他更多的渴望的是什么呀？也是被认可，被看见，被关注，被心疼啊。但是呢这些被心疼的前提下，是得儿女知道看见，体会到啊，完了呢感受到，表达出来。但是这些呢，比如说老人不说，他长期这种压抑啊，完了这种等到一定程度，他会一定会大崩发的。你看啊，他现在是什么，身体都已经透支了，出现了问题了，但是呢他还努力硬撑着，其实再往后咱们这么着说，他可能也许还会得病啊，因为他的身体在一直在透支吧，没有得到休息，什么都需要喘息，但他没有的时候，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弊，就是长期的他就是什么，压抑内耗啊，这种长期的压抑内耗，他委屈啊，委屈到一定程度，他会滋生这些焦虑啊、烦躁啊、情绪低落。为什么有的妈妈就是动不动这情绪砰就起来，就发脾气啊？啊，有时候就开始借着一个点就开始爆发呀、抱怨呀，就出来呀。实际上是他内心堆积了很多的压抑的情绪，找这么一个点，借此机会唠叨爆发出来。为什么呀？想让儿女看到，想让儿女感受到我累了。我也挺不容易的，你们有句话呀，其实他更多的想体会这些。但是有些儿女呢可能能闻着味儿，有的儿女呢可能能意识到，马上能够表现出来，还有的儿女还意识不到，因为认为妈妈一直很坚强嘛，妈妈不会累的，妈妈不会有病的啊，老是因为我们表现的永远是一个坚强的这个化身，所以让儿女就意识不到，我妈妈会老，我妈妈会病，我妈妈会虚弱，我妈妈会脆弱，就想象不到。

0: 足，是吧？
1: 或者孩子其实是想满足，能满足，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0: 哎，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干，
2: 确实是。
1: 甚至孩子现在这个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孩子的付出和妈妈想要的一致嘛。孩子也是有很多委屈啊，妈妈，我们再买个大房子，你别在这住了。这就像咱们上一次话题说的，妈妈说不不不，我这小屋住的挺好的。孩子说我不放心啊，你要跟我来住啊，我要照顾你。你看谁错了？
0: 嗯，
1: 都没错，
0: 没有匹配上，
1: 对，只是在关系上不协调了。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最尤其对咱老年人哈。

0: 女来讲还是要帮一把的，是吧？
1: 啊，必须得帮一把。
2: 不但要帮一把，我们要理解到刚才提到的被需要的这种心态。
1: 对，
2: 啊，当一个老人，这尤其今天提到的母亲这个角色哈，她从年轻生我们养我们，到后来经营这个家庭的过程中，她都在做着无私的奉献、忘我的奉献、全心全意的奉献，因为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角色也赋予他的这样，而孩子逐渐大了，刚才红军老师也提到了几次情感分离，上学了、离家了、结婚了，
1: 对，
2: 甚至到了自己退休的时候，连单位的同事之间又在不断地做一些情感的分离啊，
1: 对，
2: 客观物理上的分离啊，距离的远说，这个时候他的被需要和他曾经的付出是一个正相关，就是因为他曾经真的全身的付出过，这个时候越是在付出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做的越多的老人，可能等他老的时候，他的被需要的期待更高。
1: 对，
2: 其实这是我们在社会层面上要关注到的。
1: 嗯，
2: 当然你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吊儿郎当的，家也不负责任，孩子也没养好。

0: 的觉察。
1: 其实我在精神专科医院嘛，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患者他是反复住院的，就是比如说一年他就定期来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出去然后又来，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仅仅是那段时间比较严重了，我觉得有点受不了了，我去住一段，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我好点了，我又出去了，我觉得我可以了，其实如果这些人他们能够哪怕出了院之后坚持做心理治疗，他都不用这样反复住院。
0: 治疗的过程是一个像上台阶一样要一步一步持续。

0: 时间好痛苦啊，我熬过了，
1: 嗯，
0: 那没事了，我不用了，
1: 嗯，
0: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但其实他只是那段时间，嗯，可能把它压抑下去了，
1: 嗯，
0: 但是他会在。有个什么
1: 涌现出来，
0: 他就又涌现出来，对，他就会有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时候他说我挺好的呀。
1: 嗯
0: 嗯。

0: 对，这个
1: 觉得你今天还是我要给你加药，为什么？怎么原因？啊，然后这个孩子说，如果我今天觉得哦，我需要加药，那这个医生会根据他的那个，然后来说啊，我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或者没道理的，怎么样？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四岁的孩子，他能够去感受他自己的身体，并且对他的身体去负责，负一部分的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的父母或者是完全交给医生。他要部分的，虽然最后这个决定是医生来做，但是他要不断的去觉察他的身体，他要不断的去真正的跟自己的身体对 话，去感知，然后去跟医生说，我想要对我的这个身体负责，所以我希望今天是加药还是不加药。

及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那节目上半我们说到了作为长辈啊，肯定会觉得我是为了你好啊，哪怕是现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知道说我说的这个说教可能不受欢迎啊，我要把自己的嘴粘上，不跟孩子唠叨。可是孩子在面对他的具体的安排的时候，不管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规划，

0: 存在的意义。
1: 嗯嗯，就是我现在其实我刚才您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感觉他其实我

0: 学习，我为了证明我学习好，我就强忍着学习，因为要工作，我为了证明我工作还挺好，我也强忍着工作，然后等这个时间一过完了，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能证明我自己，其实是因为他就没有找到他的那个能代表他的东西。
1: 你看，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拧巴，就是我之所以学习，并不是因为
0: 我爱学习，
1: 而是因为我要考出好成绩。而我要考好成绩，也不是因为这个本身对我
0: 有什么
1: 意义，而
0: 是
1: 因为我
0: 要，
1: 哎，对，而是因为我父母让我考出好成绩。
0: 这个其实是不能代表他
1: 自己
0: 的，
1: 对。但是当我们被这些，其实是一个功利型的目标，对吧？就是你好像是我交换出了我的自由，
0: 对，其实
1: 我的时间，
0: 其实他就是把主体性交出去了
1: ，
0: 然后用了别人来把自己给
1: 置换出去，
0: 置换出去了
1: ，然后我去交付一个你们要的，然后你要给我一个许可嘉奖，或者是我想要的那个爱，甚至可能就是父母的一个点头微笑。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名人的访谈，他说他可能到人到中年，终于证明自己了，小有成就的时候，他母亲才破天荒的第一次冲他笑了笑，夸奖了他一下，他就觉得恨不能作为一个大男人恨不能泪水夺眶而出。实际上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仍然觉得他有点悲哀。
0: 就是这个故事讲着好像情感上很感动，但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肯定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1: 如果我们习惯了说这个事情我眼下具体做的是这个事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乐趣，获得意义感，我没有体会到它本身带给我的意义感，
0: 对，
1: 而那个意义在别处，
0: 对，这就是你把自己交出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察。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做精神分析，最后理解你自己是什么，你最后要找到你自己的
1: 欲望，
0: 而不是我知道我妈想要这个，我爸想要那个，所以我去给他们，把我自己献
1: 出去，
0: 把我自己牺牲掉，然后我给他们那个东西。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就把自己牺牲掉。最后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

0: 己、啊、
1: 对，是的，
0: 嗯，其实正然后才能发现，当你不需要再用这些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话，嗯，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对，哪怕我觉得，嗯，通过一个工作让他发现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可怕，
0: 嗯，
1: 他可以很容易的去跟同事朋友或者什么样建立一个。

0: 些心理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更好的养完一遍，然后胜任父母这个角色的。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把你对关系制造出在关系那个地方制造出来的那些幻想，我们要通过分析的工作、治疗的工作，把这些幻想给打碎了。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
0: 没事儿，
1: 你不喜欢我就你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啊？
0: 嗯。

0: 是我过去的内饰里的，
1: 对，
0: 我自以为的认知，
1: 对，到底是我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幻想让我不敢去碰这个东西
0: 啊？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碰的，
1: 是的。

0: 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北平的普通平民百姓是在睡梦中就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至于到前门大街敲锣打鼓的欢迎解放军建成，不过是后来的一种仪式。真实的情景是，解放军在此之前就悄悄地进了北平，其中一部分就进到了 我们家的院子里，没有声响，也不走动，很有纪律地坐着，以至于我们家除了我们的父母和老张以外，竟然没人知道北平夜里住进了兵，而且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

老姐夫在天津那一个早晨就变成了零，不为家产没了，他还摊上了一个老太太，也就是他的妈，五格格最看不上的天津婆婆。那个老太太夹着小包袱，落魄的叫花子一般，拐着一双小脚从天津来投奔儿子了。进门扯着我母亲就哭，就要给我母亲下跪。您说我们能把人家赶出去吗？住下吧，就住下了。天津这位亲家母平日养尊处优惯了，每天早晨

城市广播，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0: 就是胸里边不舒服不舒畅，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止咳平喘的作用，所以这种胸中结益心气的作用比较好。因为它入心经嘛，所以它补益心经的气血，所以它益心气补中。那么另外呢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可以稳定情绪，稳定情绪的这个人呢就大智，所以他智慧比较明确。另外呢他因为补心气以后呢，他这个心血充沛了以后，他就所以他这个记忆力啊，对，记忆力就好，所以心为元神之府嘛。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灵芝的原文描述，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什么意思，但其实相信注重养生保健的朋友对于灵芝一定不陌生，而且灵芝现代的医学对于它也有很多的研究。

0: 新白娘子传奇，许仙被变成白蛇的白娘子吓死了之后，这个去这个仙人那儿去偷灵芝，偷完了之后让许仙起死回生。那也想问问这个灵芝的功效，它有起死回生吗？它有这么强的这个功效吗？
1: 这个应该是它一个安神作用吧，我猜，因为它确实这个
0: 受到了惊吓，
1: 受到惊吓了。对，所以这个灵芝呢，它有一心气补中，又能散这个胸中结的。

0: 您刚才说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了，那么久的用药历史，为什么这么久以后才把它纳入到药典当中啊？
1: 这个应该是实际上灵芝是再使用的啊，但是。

0: 的一个补益心气吗？
1: 嗯，
0: 另外它也可以降低这种血脂，改善那个血流量，它也是一个养心的作用，
1: 嗯，
0: 还可以改善这种心率哈。
1: 嗯，
0: 另外它也发现它有镇静安神、镇痛的作用，所以对于延长这个睡眠时间呀、啊、改善睡眠质量啊等等啊，另外它可以用于治疗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改善它的这个止咳平喘这种效果。所以它对应来说呢，中医的这种它的功效还是能对应上，但是它可能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它的效果可能更广泛一些。
1: 嗯，那这个刚才您提到了灵芝孢子粉，这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助

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

0: 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

0: 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

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王沪宁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负起更续中华文脉、繁荣中华文化的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规划实施，打造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双标杆城市。希望 ABB 集团抓住北京发展新机遇，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和人才联合培养，扩大智能制造投资布局，积

做专项开发的传统模式，推动提升机器人在复杂环境里自主决策与执行能力。直播中，惠思开物智能体以真机实时运行的方式展示了机器人。

0: 基而笃定。
1: 因为我所在的这个课题组以及研究方向和我本科前计划的申报项目其实是高度相关的，我仍然在从事相关的研究课题，然后我也是希望博士期间能把这个课题给接着完成，争取再做一些相关的对于基础物理有比较大的探索结果的这样一些研究。
2: 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成果昨天集中发布，其核心载体本市首个出海综合服务港正式亮相，为首都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链条陪伴式服务，助力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先锋启航建成北京市第一个出海综合服务港，整合金融资金、智库咨询等全方位资源，牵头组建由31家优质机构企业构成的出海发展联盟。中关村丰台园聚焦企业跨境经营痛点、合规发展难点、海外对接堵点，创新打造

0: 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0: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

0: 他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 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
1: 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昨天起常态化开放，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在开车前30分钟以内可以通过车站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厅进站，无需前往二层候车室。车站同步优化完善引导标识，理顺通行路线，有效提升进出站效率，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启，现场集结海量潮玩 IP、文博文创与非遗技艺，汇聚各地

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茶文化特展，策展人张石宇、张科荣品鉴历代珍贵茶器，溯源千年茶文化发展历程，解读茶叶承载的农耕文明与对外交流历史。9:30是京城帮帮团夏季蚊虫防控专题，疾控中心专家周小杰分析今夏蚊虫活动特点，讲解蚊虫繁衍习性，科普科学防蚊灭蚊实用知识。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解读新版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交管支队多位民警详解头盔佩戴、载人标准、骑行禁规等新规内容，讲解出行规范与安全出行常识。

0: 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与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

0: 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

0: 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长河道。京港科创协同再上一层楼，香港应科院北京成果转化中心副中心揭幕。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全新升级，市集

情漫步。昨天，港晶科技研究院、香港应科院北京成果转化中心在通州紫光科技园揭幕，并启动港晶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活动同期，全新的港晶院展厅正式对外开放，集中展示两地科创融合的标杆成果。来自香港应科院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智慧通信技术、先进芯片、光通信与系统控制、纳米创新技术及先进材料等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现实应用场景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同时，港晶院围绕空天陆海城、厂源、数金能、安康医人等重点场景方向，在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服务首都产业升级、推动央国企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等方面的布局与成果也得到系统阐释。日前，通州区淘宝城美食城完成全市首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改造升级，全档口实现后厨高清监控全覆盖，画面实时接入美团外卖平台，各档口后厨关键区域统一安装高清摄像头，精准覆盖食材清洗、切配加工、烹饪制作、餐具消毒、成品备餐等全流程环节，监控画面实时同步传输至美团平台，

市。2025年，国家大剧院推出了城市绿心森林音乐周。2026年，北京艺术中心继续秉承自然、潮流、文艺、公益的理念，

0: 出土汉代朱氏与广州出土汉代朱氏进行跨地域多维度对照，清晰呈现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汉代朱氏的风格差异，彰显汉代文化多元交融的特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林冠南说，
1: 是成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

0: 用暖心代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你好姐，我是刚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2: 面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

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

0: 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